0: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六月份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助力产业链降本增效。一至六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5.6%和5.1%，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至五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此外，与36个丝路电商伙伴国合作走深走实。一至六月份，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上，巴西牛排、肯尼亚咖啡豆、泰国鲜榴莲销售额均增长75%以上。
1: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周重要活动之一，昨天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在四川成都举办，主题为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论坛发布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
2: 声明从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等四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凝聚了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共识，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来看时政要闻。
3: 当地时间7月24号，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
1: 当地时间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4: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现已成为世界稳定力量，国际声望持续提升，双方要共同支持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生机活力。拉夫罗夫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在俄中推动下已发展成为富有潜力的区域性组织，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自今年7月27号起施行。
0: 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一是进一步明确关键主体更严格的法律责任。在解释第五条中新增一款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相关决策人员向关系密切人员透露形成内幕信息初步意向的时间，或者根据该初步意向进行相关交易的时间，应当视为动议的初始时间。对内幕信息生成起关键作用的主体所设内幕信息敏感期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杜绝其利用时间差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泄露内幕信息，进一步突出惩治重点，强化源头治理。二是进一步完善内幕交易阻却事由，修改解释第四条的相关规定，强调上市公司收购必须符合收购目的，防止上市公司收购人员利用暗仓从事内幕交易，强调预定交易必须真实合法，防止行为人利用虚假或者违法的合同、指令、计划规避法律制裁，明确本条第三项披露的公开性，公平保护各类投资者合法权益，坚持从严把握不构成内幕交易的抗辩。

0: 电视游，持续织密法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准确理解适用修改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1: 昨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四预警齐发，分别是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7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0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1: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记者今天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2: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表示，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1: 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8美元，收于每桶89.31美元，跌幅为3.1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91美元，收于每桶96.78美元，跌幅为3.88%。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35.60点，收于51947.25点，涨幅为0.4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3.68点，收于7411.98点，涨幅为0.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61.87点，收于24975.82点，跌幅为0.64%。
1: 欧洲三大股指24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当天报收于10736.23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97.06点，涨幅为0.91%。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372.28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73.19点，涨幅为0.8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099.0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335.88点，涨幅为1.36%。
2: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

0: 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37，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14.10度，东经166.95度。
1: 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继续进行，在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姚千寻成功夺冠。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长江少城，怡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真正好喝的水。 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0: 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3: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 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4: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
3: 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
4: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3号经由伊拉克向伊朗转交了一份停火协议，但是被伊朗方面拒绝。
3: 报道发出后，作为当事方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先后发声否认这一报道。
1: 美国《纽约时报》23号援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报道称不清楚该提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国家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天对此回应称，上述报道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23号访问伊朗期间曾向伊朗转交美方停火提议，称相关报道毫无事实根据，与现实完全不符。此外，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也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这一消息不准确。
4: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卜勒公司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则有所回升。
1: 克卜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克卜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方面称，这艘商船至少4次试图突破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方警告无效后向其机舱开火。
3: 这是美军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击伤的第2艘商船。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为止已有12艘船只被迫改变航向。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 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二十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一名欧洲外交官说，美国人正在寻找脱身之际，并希望得到欧洲方面的协助。
4: 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再度激化，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中东多国能源出口受阻。有报道称，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力图减少对这两条海峡的依赖。
1: 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海湾国家能源出口的咽喉要道。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目前已基本中断。美国媒体24号称，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报道称，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不过，报道指出，随着胡塞武装实施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如果无法从红海向南经胡塞武装扼守的曼德海峡离开，他们唯一的路径就是从红海向北通过苏伊士运河绕路进入地中海，这将大幅增加沙特原油的运输周期和费用。中东地区另一个主要原油出口国阿联酋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拥有富察伊拉港，目前每日可向全球市场出口180万桶原油。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不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此外，有报道称，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伊拉克还计划修建新的原油管道，并修复旧管道，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
4: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7点即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0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2: 为应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广东省昨晚8点将防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
1: 受台风红霞影响，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从今天开始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
2: 珠江防总已于昨天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4级，珠江委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4级。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移入我国南海，将给广东省中东部市县和海面带来风雨影响。
2: 那么具体对广东将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的报道。
3: 各位观众，我们来一起关注红霞的最新动态。那么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的凌晨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那么今天早晨那么进一步加强为台风级。那么台风红霞有以下3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移速较快，那么一般的台风在南海那普遍的移速在10到15公里左右，那么台风红霞目前它在南海的移速在20到25公里，那不到24小时就将会登陆广东的一个中东部的沿海地区。第二是它的一个登陆强度较强，那么台风红霞目前呢结构整体是逐渐的一个改善，那么再加上南海的海温较高，高空的触流条件好，考虑呢它的强度还将会进一步的一个增强，预计它的一个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的一个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级，那并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一个早晨在深圳到惠来沿海一带登陆。那么登陆后它将会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那么它的第3个特点就是它的降水的范围较广，那么

0: 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
1: 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记者昨天从广东汕头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风力还将持续加大。
0: 为确保通行安全，南澳大桥管理部门将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实行封桥，解封时间将是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昨天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加快建设，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已达80.3%。
2: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
3: 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已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下一步，水利部将加快完善水网纲目结，高质量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积极推动后续工程前期工作，加快四川引大济民、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等骨干输排水通道建设，加快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湖北引江补汉沿线补水等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开工建设浙江浙中水资源配置等工程，加快黄河古咸、广东黄毛峡水库等1026个在建调蓄节点建设进度，常态化实施水库水闸安全鉴定和除险加固，加强长江、海河等流域国家蓄滞洪区建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即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5: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6: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言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7: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8: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

0: 而是高斯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和轻化与再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第一呢，是实现这个情报机构的权力向首相官邸的集权化管理，新设立了国家情报局，直接了对首相负责，旨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的壁垒，实现情报资源的垂直管理，由首相呢来掌管对国内外这个情报的绝对控制权，为首相的安保决策提供信息垄断优势。其次呢，为修宪和扩军提供支撑了。情报集权化与日本近年来的所进行的这些修宪啊，且经济的自卫权以及大幅度增加防御预算等等的一些是相配套的。那么，旨在为了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现再军事化啊，提供这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第三呢是强化日本国内的安全管控和政治监控啊。高扫描政府呢是着力压制国内的异己了。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这个职能呢，涵盖了国内外的反渗透、反虚假信息这样一些功能了。首任的局长呢是他原警察厅出生的袁和也呢，那么过去了从事国内的警备以及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这一点呢揭示了该机构呢对内管控的这种倾向了。而日本政府可能借反间谍之名呢，加强对国内的反对党啊、市民团体、媒体以及反战声音进行监控，压制国内的政治异己啊，巩固右翼政治势力，被这个新兴军国主义铺路了啊。日本试图复制这个战前的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模式啊，通过情报机构为对外扩张和转嫁国内的矛盾服务了啊，企图重塑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战争体制。总之呢，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1: 日本内阁府24号发布2026财年2026年四月至2027年三月经济财政白皮书。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白皮书认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并通过产业链带动石油、煤炭制品及化工产品等价格上涨，进口成本上升可能挤压企业利润，加重居民生活负担。白皮书还指出，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
2: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事件发生在纳布卢斯市以南的塔尔镇，以方人员袭击了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目前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在纳布卢斯市附近地区，巴勒斯坦居民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定居者。随后，以色列定居点的安全协调员抵达现场，以巴双方爆发冲突。冲突中，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据以媒报道，以军初步调查显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违规进入了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冲突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已指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一是拆毁在塔尔镇冲突中被以方指控袭击以色列定居者的巴勒斯坦人的住宅。二是在冲突相关巴勒斯坦村镇展开强力军事行动，包括收缴武器和吊销当地居民的工作许可证。三是向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增派部队。四是在相关路段实施以巴车辆隔离通行，并加设军事检查站。五是加速推进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农场和前哨站的合法化和建设。
3: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向犹太人定居者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蓄意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警告称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声明敦促美国政府履行责任，采取实际行动，迫使以色列制止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活动。声明同时要求国际社会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保护，避免整个中东地区陷入更严重的暴力循环。
1: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
2: 这两家小企业的诉状称，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但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诉状还称，301条款过去通常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而此次依据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加征关税并没有历史先例。原告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重新实施此前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大规模加征关税措施。
1: 欧盟成员国23号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协议，涉及金融、航运、能源等多个领域。这一制裁对俄罗斯有哪些影响？俄罗斯将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4: 一些俄罗斯专家认为，新制裁无论对俄能源市场还是全球市场都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在油气公司的物流成本和贸易流向。32家俄罗斯银行受制裁的困难在于过渡期，需要时间和额外技术资源调整替代结算机制。莫斯科交易所早在2024年已经受到了美英制裁，支付延迟随后将恢复正常。关于加密货币限制，长远看，制裁将加速俄形成基于加密货币、数字金融资产和央行数字货币的新机制。俄罗斯旅游经营者协会表示，对俄机场的制裁不影响外国航空公司运营，限制仅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管辖下的法人实体和个人，不涉及第三国公司。另外，记者也注意到，一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欧盟已在着手制定新的对俄限制措施，制裁不会停止。另一方面，俄方重申对俄新制裁

0: 俄方坚持对等反制，俄欧在经贸、能源、金融领域的制裁与反制裁短期内难以看到缓和迹象。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24号宣布改组联邦政府，调整多名内阁及执政党重要职务人选。默茨当天宣布，现任卫生部长尼娜·瓦尔肯将出任联邦总理府部长，现任基民盟秘书长卡斯滕·林内曼将接任卫生部长，现任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国务秘书菲利普·阿姆托尔将进入总理府，出任负责联邦与各州合作事务的国务部长。默茨说，他已与基社盟主席马库斯·泽德达成一致，提名现任总理府部长托尔斯滕·弗赖担任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新任主席。日前，德国联盟党联邦议院党团原主席严斯·施潘因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导致党团主席职位空缺，由此牵动联邦政府和执政党多个重要岗位调整。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大众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当天表示，为实现降本目标，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具体规模仍有待进一步评估。
1: 英国警方24号称，伦敦警察厅的一艘警船当天在伦敦市中心撞击威斯敏斯特桥，导致多名警察落水，5名警察受伤。事故导致威斯敏斯特桥交通瘫痪，没有普通民众在事故中受伤。伦敦警方表示，将对这一事故的发生原因展开彻底调查。
2: 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肆虐，截至24号，仍有多处火场。目前，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
3: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以来，法国西南部山火火灾已累计疏散约11万人。在吉伦特省费雷角半岛，当地24号接到全体疏散的命令。这座半岛是大西洋沿岸一处旅游胜地，由于正值夏季度假高峰期，当地露营地和民宿住满了游客。当地政府派遣船只，将遭受山火威胁的居民和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当地时间24号，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因疏散或居家避险措施受到影响的人数已接近6万。鉴于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萨拉·阿格森说，该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1.4万公顷，是去年上半年的5倍多。因火情严峻，西班牙政府也向欧盟求助。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意大利和希腊将分别派遣2架灭火飞机进行支援。
1: 这几天，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正从全国各地赶赴新疆，开启新一轮援疆工作。此前，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已扎根当地3年，在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严酷的自然环境让当地医疗服务面临重重挑战。3年来，深圳援疆医疗队驻扎高原，守护着当地百姓健康。
4: 这是深圳援疆医生即将结束援疆任务前最后一次随访这个让他们牵挂的孩子。1年前，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全力抢救，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4: 每当回忆起刚到塔县第一天与当地同事紧急抢救一位大出血孕妇的那个夜晚，援疆医生已静之的眼里总会泛起

0: 背光。
1: 我们一面都没见，第一面就在厨室，然后就这样，把一个病人救回来，觉得像姐妹战友。
0: 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帮助塔县人民医院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成高压氧舱治疗中心，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现代化的医疗服务。
2: 我们援疆的服务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投入各类卫生领域资金，改善新疆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同样扎实推进，三年来开展技术创新693项，接诊患者达84.9万人次，天山南北健康的屏障正在筑牢。
3: 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育人才在当地十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为博州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全新气象。
0: 来自武汉的朱亚已经连续2次主动请缨参加援疆工作。
4: 我朱亚老师也会经常给我分析一下他之前现在大学生活，给我们一些动力去外去探索外面的世界。
5: 你要培养他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也是我作为一个援疆老师这个任务的所在。
0: 2023年至今，各援疆省市累计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支援省市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有力提升受援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托举起边疆各族孩子更广阔的未来。
3: 从伊犁的现代农业到和田的纺织服装，从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到喀什的新材料产业，援疆干部人才助力新疆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6: 在哈密，第11批援疆干部们科研攻关，助力当地畜牧产业健康发展。
0: 来自河南的援疆干部李海丽担任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援疆3年，他有1半时间都钻进牛羊圈里。为了研究出适合当地的绿色兽药，李海丽和援疆团队的专家们共采集2000多份病原体样本进行试验，历经2年多攻关，创制了蜱虫生防、腹泻、呼吸道等方面的6种绿色兽药，并免费提供给养殖户、牧民使用。
7: 我们推广中草药加微生态绿色养殖技术，
8: 牧民竖起大拇指称这个药亚克西。
0: 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业援疆项目达200多个，投资超23.5亿元，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
3: 昨天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摩拉港，开始对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6: 上午10点，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缓缓靠泊摩拉港码头，文方在码头准备了欢迎仪式，使馆工作人员、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和文莱海军官兵代表等400多人到码头迎接。仪式结束后，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参加此次欢迎仪式的人员登舰参观。
9: 本次随舰出国访问，我感到十分自豪。此次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不但让我在远海大洋中淬炼了本领，还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提升了我们新时代海军军校学院的综合能力。
6: 此次访问恰逢中国和文莱建交35周年，访问文莱期间，出访官兵将赴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防务学院等地参观交流，与文方官兵举行舰艇互访、甲板招待会、体育友谊赛等活动。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也是戚继光舰第3次访问文莱，昆仑山舰第2次访问文莱。
3: 以上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6: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登陆我国。从影响来看，红霞环流核心较小，因此大风影响范围并不广。不过，它的环流将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降雨范围广，强度强，需要加强防范。受其影响，今天福建南部和西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广东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随着台风登陆后继续北上，除了广东、福建这一带有强降雨，湖南、江西这一带的台风雨也将会显著增强，尤其是江西南部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后天开始，台风环流带来的降雨还可能会波及到湖北、河南等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我国的高温范围依旧广泛，波及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一直到江苏、浙江，再到广西、广东、海南的大片区域。到了明天，随着台风雨的加强，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这一带的高温将会有所缓解，不过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到广西这一带还会有高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呼和浩特晴，20到32度；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西宁多云，15到32度；榆林多云，21到31度；利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8度。南充晴，28到40度；宜宾晴，26到39度；重庆晴，32到41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晋城小雨，22到28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2到30度；鹤壁阴转小雨，22到31度；合肥多云，27到35度；安庆晴转阴，27到36度；上海晴转多云，29到37度；襄阳多云转晴，27到35度；杭州晴，28到39度；泉州小雨，27到34度；漳州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
1: 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海辗转，岁月前行，我们总会在旋律里遇见心声，遇见温柔，遇见藏在时光里的万般情愫。音乐是无声的告白，容纳着生活的感悟，心底的惦念，纯粹的热爱。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赴一场浪漫的音乐之约。生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模样，一路奔赴，一路沉淀。人呢，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成长了，褪去了青涩，多了沉稳和担当。世事经历打磨的成年人，藏着不轻易言说的责任，扛起生活的琐碎，包容人生的得失。今天的开场曲目是40岁的男人，用质朴的旋律，直白的歌词，描摹出成熟男士的内心世界，没有华丽修饰，却句句贴合生活本真，唱尽成年人的隐忍、温柔和坚守。接下来静静聆听这首很走心的40岁的男人。

一首真挚的旋律道尽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坦荡。成年人的世界，一半是责任担当，一半是温柔自愈。时光会磨平棱角，也会沉淀专属的人生底气。听过沉稳的人生独白，接下来换一种意境，在烟火街巷的旋律里感受时光的细碎美好。这首歌是秋风吹过泰安街，每一条街巷都藏着专属的回忆和故事，每一阵风过都裹挟着细碎的过往情愫。温柔舒缓的曲调搭配上细腻的演唱，把街巷的温柔时光都娓娓道来，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淡淡的怀旧治愈，让人在旋律当中回望过往的点滴，感受岁月的静好。

街巷晚风温柔，旋律治愈人心，是不是听过这首歌之后，让你浮躁的内心慢慢归于平静了呢？音乐的魅力就在于风格万千，既能容纳人间烟火的温柔，也能承载少年肆意的洒脱。以下我们解锁一首不一样的舞台质感，感受现场版的独特魅力。这种魅力呢，就在于每一次演唱都自带专属的氛围感。歌手嗓音真挚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这首现场曲目可以说唱腔还是比较干净通透的，拿捏住了歌曲独有的浪漫和温柔。轻快的节奏，清澈的声线，褪去繁杂，带来听觉的舒适感。沉浸式的现场演绎，让简单的旋律多了满满的感染力。

0: 清爽的少年声线为我们带来了一段轻松惬意的听觉时光。这里是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0: 经典的民歌是很多人的最爱，它历经岁月流传，依旧生生不息，韵味悠长。听一首全新改编版本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在保留了原版经典韵味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全新编曲的质感，曲调轻快悠扬，灵动婉转。清澈的演唱风格贴合山野歌谣的纯粹意境，自带清风拂面的舒适感，将山水秀美、民俗风情尽数地融进了旋律之中。让我们伴着这首悠扬的山歌，沉浸式地感受中式音律的独特魅力。

一曲山歌悠扬，涤荡心底喧嚣，让人心旷神怡。音乐既能够盛放山河烂漫的美好，也能容纳人间遗憾的怅然。人生旅途总有擦肩而过的人，总有来不及珍惜的过往，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都被写进了温柔的旋律当中。人生诸多的遗憾，莫过于相遇一场，最终匆匆别离。接下来分享给各位的这首歌是《错过你是我最大的遗憾》，它将温柔伤感的曲调细腻的演唱，将心底的不舍、惋惜、怅然都娓娓诉说，旋律舒缓催泪，歌词字字戳心，精准地描摹出错过挚爱后的满心愧疚和念念不忘。世间缘分难得，错过便是今年。接下来聆听这首满藏着遗憾与深情的歌曲，《错过你是我最大的遗憾》。

其实啊，遗憾是人生的常态，也是藏在心底难以释怀的情愫。那些未完成的故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珍重，都在旋律里慢慢安放。金曲总是能够跨越时光，治愈所有的心绪。相约有晴天，接下来分享给你现场演绎的最长的电影，我们在歌声里重温经典，解锁极致唱功带来的听觉盛宴。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真的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和情感寄托。歌手极具穿透力、爆发力的嗓音重新演绎这首经典曲目，现场的演唱情绪很饱满，唱功也很扎实，高低音转换自如，将歌曲中的深情、执念、不舍都完美诠释，赋予了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满满的回忆就扑面而来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
10: 相约有晴天。
2: 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情绪的避风港，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遇，总有一段旋律能够安抚内心的波澜，治愈生活的琐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以音乐为伴，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方专属的净土，盛放着热爱、初心和纯粹的期许。以下分享给你的一首歌是《梦田》，这是一首老歌，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曲目，被两代实力歌手全新演绎，成为治愈人心的典藏舞台。奇遇通透辽阔，历经岁月洗礼的天籁声线，搭配上刘明湘细腻温柔的唱腔，两种音色完美交融，层层递进，勾勒出一方干净纯粹的心灵天地。旋律温柔治愈，歌词也温暖有力量，唤醒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期许。

曲《梦田》温柔治愈，让我们在旋律中守住心底的热爱和纯粹。心中有梦，眼底有光，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听过岁月沉淀的经典，接下来我们奔赴青春温柔曲风，解锁少年清甜的舞台演绎。一曲耳熟能详的青春金曲《胆小鬼》，自带清甜温柔的氛围感。而宋亚轩少年干净澄澈的声线，又为这首经典曲目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现场版的节奏轻快，氛围感十足，温柔细腻的唱腔拿捏住了歌曲里青涩心动的小心绪。那些年少时的羞涩与温柔欢喜，都在轻快的旋律当中缓缓浮现，清甜治愈，氛围感拉满。一起听这首温柔

听过清甜的少年旋律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两位实力唱将强强联手的《左转灯》。整首歌曲编曲流畅，节奏抓耳，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兼具质感和传唱度。汪苏泷、周兴哲两个人的声线互补相融，温柔中带着笃定，把前路奔赴、人生抉择的心境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情绪渲染，却自带着治愈的力量，适配每一个勇敢前行、奔赴热爱的你。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成年人的世界总有无数个心绪难平的时刻，万千心事藏于心底，辗转难眠。一首《失眠了》精准地捕捉到独处时的细腻心绪，舒缓的曲调，温柔的唱腔，将独处的静谧，心底的思绪缓缓诉说。旋律不聒噪，不刻意，默默地安抚着每一个失眠心绪纷乱的灵魂，让所有的琐碎烦恼都在旋律中慢慢沉淀。

人生起落无常，有低谷彷徨，更有热血奔赴和温柔回望。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在收尾的部分分享给各位充满力量与回忆的金曲。熟悉的曲风自带满满的感染力，歌声穿透人心，治愈迷茫，给予力量，让我们接纳过往的遗憾，勇敢地奔赴未来，不忘初心，不负韶华。时光辗转，旋律续航，本期的相约有晴天就伴着这样的金曲和你道一声再会。

0: 间不停地奔跑，快去追你的目标。我要你真的。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用脚步丈量宁夏的精彩，用声音传递家园的美好，丝绸之路上的动力调频，黄河大漠边的温暖声音，行遍宁夏，让您记住每一缕声音的时光。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Traffic Radio。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6: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7: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2: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佩。现在呢正是暑假时间，也是孩子们最快乐时间最长的一段假期，这段时间呢也是孩子们沉淀阅读提升文学素养的黄金时期。很多家长和学生可能都有两大困惑，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学习的阶段名著要怎么去读，选哪些书目，而且呢长篇的内容呢又有点枯燥，怕孩子坐不住读不透，读完没有收获怎么办。那与此同时呢，短视频的碎片化，还有一些网络的小说等等，这些文字也充斥了孩子们日常的生活，孩子们沉迷网文浅阅读，难以沉下心去品读经典，这是家校共同的难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全国县域普通高中投验教师岗位计划人选银川市优秀教研员，永宁县高考优秀教师，永宁县永宁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高海蒂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高老师深耕中学语文教学，常年深耕整本书的阅读教育实践，把教育家精神融入到日常的 阅读育人工作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同来聊一聊暑期名著阅读的规划，实用精读的方法，客观去剖析碎片化阅读网络小说的利弊，给大家一套可落地的暑期阅读指导方案。首先我们来欢迎高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高老师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来到名师在线直播间，我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就是阅读是孩子成长中最值得的投资，尤其是暑假这块整段的时间，如果用来完成整本书阅读，开学之后无论是语文学习还是整本书阅读教学的推进都会事半功倍。今天我会结合中高考的必读书目来给大家一些建议。
8: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高老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工作经历啊，常年是在践行这个整本书的阅读的教育当中。我们在之前和高老师聊的时候，老师说之前也曾经在教研室工作过，也在这个教育局工作过，所以说他的经历非常的丰富，不单单是这个高中的语文阅读应该怎么去做啊，其他方面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疑惑，关于阅读方面的都可以留言，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高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解惑。那高老师，教育家精神提倡的是启智润心以文化人，这就和阅读我觉得关联性非常大了啊。那当下短视频和快餐式的阅读比较盛行，为什么学校依然会要求我们的孩子暑期要完成整本名著的去阅读？而且刚才我们在提前沟通的时候会发现，小学有这样的要求，初中有这样的要求，到了高中依然会有整本书阅读的要求，这是在我们的这个教学的大纲里面会有这样的要求的。那经典名著对于中学生的成长它有什么样不可替代的价值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9: 好，其实整本书阅读不是学校在加任务，而是国家的课程标准白纸黑字的要求。新课标专门设立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学习任务，目的就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整本书去拓展阅读视野，建构阅读经验，形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提升阅读鉴赏能力。那为什么非得是整本书呢？因为现在的短视频3-5分钟就可以刷完，爽文一目十行翻过去，但是整本书阅读它培养两种核心能力，一个就是深度思考，另外一个就是延迟满足。经典名著，篇幅长，情节复杂，人物众多，恰恰是因为它不太讨好读者，所以它要求我们要沉下来，慢下来，静下来，这种能力在短视频时代是非常稀缺的，而高考越来越考的恰恰就是这种能力。我们再说经典名著对中学生成长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首先我觉得是语言示范。经典名著的文字它是经过时间淘洗的，红楼梦几经删改，做了很长时间的删改之后才慢慢的流传下来，所以他的语言非常的典雅细腻。在比如说鲁迅先生的很多作品《呐喊》呀，他的语言都非常的冷峻犀利啊，还有《编程》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些经典名著的语言给学生的这种滋养，它是网络小说不能够替代的。第二个就是思维的深度。经典名著写的是人性和社会的复杂性，比方说我们在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困境中不屈服的力量，读《乡土中国》的时候可以理解中国社会的根基，这些东西它需要一个完整的理解，所以是碎片化的短视频它刷不出来的。第三个就是精神的底子，教育家精神强调启智润心以文化人，阅读经典就是在给孩子打精神的底子。将来他遇到了挫折，他可能会想起孙少平，他可能会想起苏轼、李白这些人，他思考人生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起贾宝玉的成长，贾宝玉最后的归宿，这些精神坐标是孩子一生的财富，我觉得这是经典阅读最大的价值。
8: 刚才老师提到这个问题后半段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技术在发展，那技术发展它一定是一个你各种技术手段不断平权下放的时候，比如说像 以前可能比如说你像剪视频，可能你得去用这个专业的机子，那现在一部手机就可以去解决，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情况之下，那么以后对人的考究，除了这种特别头部特别顶尖的这波人以外啊，那么对我们大部分人的要求可能就更多的是你的思维的深度和精神的底子，它对我们每个人今后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啊，这也就更加的凸显了经典的阅读对于我们孩子今后成长的重要性。
9: 对，
8: 那不少学生可能会觉得这个名著篇幅长，年代又久远，它用的词语和我们现在生活也很脱节啊，情节呢又比较晦涩，读起来枯燥乏味。那结合您一线的教学经验，您认为比如说像我们中学的这个阶段，他们去抗拒整本书的阅读核心的原因有哪些呢？
9: 从一线的教学经验来看，我觉得原因有三条。第一就是畏难心理，就很多学生拿到这个名著之后，如果是字数比较多的话，比如像《红楼梦》，一看70多万字就先吓退了。其实他可能不是读不了，是不知道怎么读。第二就是缺乏方法，就是学生可能习惯了平时的课文精读，老师带着去分析。到自己要去读这个整本书的时候，他需要自主阅读、批注、梳理，这些能力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可能就觉得读整本书无从下手。另外一个就是环境的干扰，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短视频、网文提供了即时快感，但实际上，同时也占用了大家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可能我们一刷起来就忘记了时间，就完全被手机给吸引住了。这种3秒1个笑点、5秒1个反转的这种网络环境，会非常不自觉的就让孩子就陷入进去。包括我觉得成人也是会这样的。所以，名著需要这个慢慢进入。就是孩子在这种大环境下，可能就已经失去了读长文本的这种耐心。他就很难读进去。
8: 教育家精神讲究这个因材施教，不同学龄段的孩子们，他们的认知水平、理解能力也会有差距啊。名著的暑期阅读的选择上，怎么去分层推荐，适配不同年级的这个学生呢？
9: 这个问题问的还是非常好的。因材施教是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就是每个年段的学生在阅读上，他肯定还是要求是不一样的。小学阶段，主要是以快乐读书吧为纲，就是以兴趣为辅，用名家的解读去搭桥。小学的阅读首先要完成教材上快乐读书吧栏目的要求的这些必读书目，这是底线。但是小学生其实他也已经具有了初步的阅读兴趣和自主意识，就是除了必读之外，也一定还是要给孩子留出选择的空间，让他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就是保护这份阅读兴趣的火种。特别要提醒的是，小学高年级4、5年级开始也会接触名著，比方说四大名著。读原著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它都是半白话文。这个时候名家解读类的书籍就是非常好的脚手架，比如给孩子买一套鲍文山给孩子讲水浒传呀，陆玉明给孩子讲红楼梦这类的书。这些名家他会把名著里孩子读不懂的典故、人物关系、历史背景讲得深入浅出，孩子先通过读这种解读类的书爱上这本书，然后再回头去读原著，就不会被吓退。所以小学阶段给够支撑，但是不降低标准。初中阶段主要以教材必读为底线，自主阅读为拓展，紧跟教学节奏。初中的情况很明确，不编版教材每个学期有2本必读名著。就针对下学期来说，7年级上册要读的是《朝花夕拾》《西游记》，8年级上册要读的是《红星照耀中国》《红颜》，9年级上册要读的是《简爱》《唐诗三百首》。就是我的建议是假期必须要把下学期要读的这2本书读完。因为你开学之后，老师要带着学生去做专题研究、写读书报告，如果孩子还没有读过书的话，那课堂上肯定是跟不上节奏的，就是这个信息差是非常大的。所以整本书阅读教学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除此之外，教材上其实还有22本自主阅读的推荐书目，比如说《白洋淀记事》呀、《湘行散记》、《猎人笔记》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兴趣去选读。所以对于初中而言，必读是底线，公平，这是会涉及到中考的。选读是个性发展。 高中阶段在课标里要求的就两本书啊，但是它的要求是要向学术阅读过渡。高中的整本书阅读是《红楼梦》和《乡土中国》，但它的要求完全不相同，课标对它的要求也非常明确。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啊，课标里说这个对于长篇小说啊，也就是《红楼梦》，要求是通读全书，整体把握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从最使自己感动的故事、人物、场景、语言等方面入手，反复阅读品味，深入探究，欣赏语言表达的精彩之处，梳理小说感人场景乃至整体的艺术架构，理清人物关系，感受欣赏人物形象，探究人物的精神世界，体会小说的主旨，研究小说的艺术价值。对于学术著作，也就是《乡土中国》，要求的是通读全书，勾画圈点，理解大意，梳理全书大纲小目及其关联，写出全书内容提要，把握书中的重要观点和作品价值取向，阅读与本书相关的资料，了解本书的学术思想及学术价值，通过反复阅读和思考，探究本书的语言特点和论述逻辑。
8: 老师，我们可以听到这个要求还是非常的高的、啊、对，所以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高中的一个要求，那么具体它代表了什么，然后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请

0: 高老师继续给大家做这个解答好吗？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老同学，欢迎回家。
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4: 干杯。
6: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节目当中。那么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请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不同学龄段的孩子们如何在名著的选择上进行分层，老师跟我们说了，就课标来说它有不同的要求，小学阶段呢还是以兴趣为主，那到初中阶段的话就会有更高的要求，那么在中考当中还会有分数上的体现，对于整本书的阅读。到了高中阶段呢，对整本书的阅读呢只指定了两本必读的书目，是《红楼梦》和《乡土中国》，但那的要求就完全不同，而且要求很高。那么高老师，那您能给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高中阶段它要求的不同吗？
7: 高中阶段的这两本书，它已经不是就是简单的读完记住情节这么简单了，而且这两本书啊，它其实指向的是高考的两种阅读类型，有《红楼梦》它指向的是文学文本阅读，然后这个《乡土中国》它指向的其实是信息文本阅读，这是高考的两个大阅读的题，所以它已经要求就是学生具备一定的学术阅读的能力，能够梳理框架，把握观点，分析论述逻辑，所以这就体现出来刚才主持人说的，小学其实重视的是兴趣，初中重视的是积累，高中要重视思维，逐级而上，螺旋上升，所以阅读能力的培养不是强跑，而是要跟对节奏，小学注重兴趣，初中构建习惯，高中锻炼思维，就是每一步都踩在孩子的认知发展节点上，这样才可以取得好的效果。
0: 阅读育人不只是应对考试，它更是塑造这个三观，涵养品格，因为我们学到的很多的精神层面的 养分啊，都是从书籍当中来汲取的。在您的日常教学当中，怎么去借助名著阅读落实立德树人，实践文以载道呢？
7: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到了语文教学的魂上啊。其实我觉得语文教学有时候这个教书和育人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啊。我们想教给学生的好多的人生智理价值观念，很多时候是不需要单独的去讲大道理，因为经典名著就已经把帮我们把道理说透说活说进孩子的心里去啊。所以首先名著本身就是最好的思政课，润物无声。比方说有些孩子在读红岩的时候，江姐指着那个竹签钉说，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做的啊。就是当学生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比你跟学生讲一万遍要坚持信念要有用，就是学生可能他就自己能够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信仰的力量，
0: 尤其手被夹过扎过的呀。
7: 对对，比方说读这个《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孙少平在这个煤矿井下他还在读书啊，就是在那样一个困难的时代里面，他都有一个人生的觉悟期。那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今天的这个生长的环境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当他看孙少平的经历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想，我人生的觉悟期在什么时候呢？第二个，我觉得文以载道的机会啊，远不止就是整本书或者说名著的本身。就是我想跟家长和老师们分享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课内的每一篇课文，包括考试遇到的每一篇的这个阅读的文本，其实都是文以载道的机会。我们要感谢文学啊，因为它让教育者不用再把大道理干巴巴的讲给学生听，而且可能有些老师很有感触，当我们给学生讲大道理的时候，学生其实是比较反感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学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时候，学生是能够感受到在苦难面前人应该如何去安放灵魂，
0: 尤其是结合最后的采访说余华他们既不把我当残疾人，也没把我当人，是吧？
7: 对，所以，虽然史铁生去世的也比较早，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他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再比如说，2025年高考，考的是老舍先生的《古书艺人》，他其实选了比较短的一段，但是在节选的这一段中，其实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在大时代的洪流之下，小人物的这种迷茫和无力，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那份被悄然唤醒的家国情怀。即便是像宝庆这样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家国遭遇这个重大创伤的面前，他仍然会想着，我的国家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仍然会心疼这个时候就是遭遇这个，当时他的这个背景是抗日战争嘛，就是遭遇战争的这些孩子们的这种处境啊。所以高考它本身就在传递价值观，就是在完成文以载道。所以其实我想跟家长们说，就是不要觉得考试只是去做题，就是每一篇考试的文本都可能是一次价值观的碰撞。当孩子们在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当他跟你说妈妈我觉得保尔·柯察金太了不起的时候，你不用觉得这有什么用，考试又不考。你要知道，就是那一刻有一个比分数更重要的东西正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那种东西叫价值观，叫精神底色，叫长大后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文以载道，这就是阅读育人的真正意义。
0: 而且学生时代正是孩子们在建立三观的时候，建立世界观价值观的时候，这个时候选对阅读的内容对他们的价值观塑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7: 对，
0: 简直可以影响他们今后的一生。
7: 对，
0: 那部分家长可能会只看重阅读能不能提高语文的分数，因为这也是立竿见影的，可以马上看到的，忽略阅读对于精神成长的滋养。那我们要怎么去引导家长去建立正确的阅读育人的观念，树立这样的一个意识呢？
7: 我觉得这个问题，阅读和提分啊，它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事情，就是它是一回事儿。首先我想对家长说，就是关心分数完全没有错。在这个方面，老师和家长其实是战友，老师也很关心学生的分数。但是就是 关注分数，要看清楚分数的要求是什么。
8: 嗯，
7: 面对现在这个中高考的压力，家长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关注分数就应该让孩子整天的去
0: 刷题，
7: 刷题。但是其实我想告诉家长一个真相，就是现在这个语文学习啊，它最终拼的不是刷题量，而是素养。什么叫素养？素养就是平素养成，是孩子日复一日阅读思考积累慢慢长在身上的东西。就是真正把语文学得好的孩子，无一例外都是读书多思考多的孩子。就是我教这么多年书，可能有一些方法技巧套路能教给学生，但是好的理解的能力，最后真正要通过自己思考写在卷上的那些东西，它一定是孩子自己通过阅读得来的。就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去问一个语文非常拔尖的孩子，他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厚实的阅读底子。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想要分数，恰恰是要让学生让孩子多读书，这不是绕远路，而是抄近道。第二个就是分数和精神成长也不是二选一，它也是事物的一体两面。我想跟各位家长拆解一下，现在高考语文就是到底它在考什么。首先它就是考的，其实最重要就是两大部分，一部分叫阅读理解，另外一部分叫表达。所以其实阅读理解它考什么，它考孩子能够读懂，能够抓住重点，能够筛选分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训练的是长文本阅读的耐力和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就是如果孩子能够耐下心来把《红楼梦》、把《乡土中国》这样的文本都细细的读了的话，那么在考场上那几千字的阅读文本是不会成问题的。另外，高考考思辨表达能力，就是这个思辨表达能力考察孩子能够把一件事情想清楚、说明白。就如果你读透了乡土中国的话，你在写城市与乡村啊、现代与传统这类话题的时候，你的思维深度和素材储备一定会碾压那些不读书的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其实他考文化积淀，考文化的传承。好多的这个阅读理解，比如说古诗鉴赏的理解、文学文本的阅读，它有时候考得到叫语感和文化直觉。这东西好像说出来人家都说我们语文是玄学，什么叫语感，什么叫直觉。这个语感和直觉啊，实际上就是在大量的高质量的阅读中慢慢养出来的，就是你会自觉地联想到那儿去啊。所以我想就是家长要相信啊，想让孩子读一本书，他收获的可能不只是人物的故事，他可能还会收获这个写作的这个方法，素材，以及这个人物身上他的精神，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它其实就是分数啊。所以我想给家长两个就是让孩子安心读的建议。
0: 刚才其实我和老师在节目之前交流的时候，老师您说了，在初中阶段其实孩子们因为他有这个分数上的体现嘛，在整本书阅读上，而且他每学期都会有这个两本书，
7: 对，
0: 那所以暑假的时候就建议孩子们把这两本书读完，因为之后的语文的教学当中，下学期的语文教学都是根据这两本书来的。那如果你不读完的话，就会影响你的这个成绩，是吧？
7: 对，是。
0: 所以即便从这个角度来说，暑期也是需要做好这个阅读的。那老师，我们稍后的时间还是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您能不能给大家给我们的家长一些建议好吗？
7: 好。
0: 好的。
9: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 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FM98.4，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8: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4: 哦，行，这就把
17: 好，知道了。
1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1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7: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4: 哎呦，哎，等着，
20: 痒死了。
1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0: 那是。
2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9: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2: 那是为什么？
23: 为什么八四消毒液会用八四这两个数字来命名呢？是巴士消毒的谐音吗？
24: 八四消毒液，生活当中最常用到的消毒液，很多人会以为八四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代号，或者就是和牛奶上面的巴士灭菌是一个意思。其实八四消毒液之所以跟八四有关，是因为这是84年研制出来的。1984年，地坛医院的前身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研制成功了能够迅速杀灭各类肝炎病毒的消毒液， 经北京市卫生局专家组鉴定，授予应用成果二等奖，定名为八四肝炎消毒液，后来更名为八四消毒液。所以八四消毒液的八四不是八四灭菌的八。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主持人李佩。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暑期阅读的话题。暑期呢是孩子们沉淀阅读、提升文学素养的一个黄金的时期，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全国县域普通高中投验教师岗位计划人选永宁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高海蒂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同聊一聊这个暑期名著阅读规划、实用方法精读，以及这个客观剖析碎片化阅读和网络小说利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给大家一套可以落地的暑期阅读的指导方案。继续欢迎我们的高老师来到直播间。高老师好。高老师，我们刚才聊这个广告之前聊的这个话题是阅读和提分其实不是对立的事情，它其实是一回事啊。你阅读做得好，你的这个分数必然不会低啊，而且它不光是影响你的语文成绩，你数学的题干读得明白，那你的数学题也会答得不错啊。那在这里能不能给家长一些安心的建议呢？安心读的建议呢？
1: 对于这个就是提分这个话题啊，就是我首先想给家长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放下及时回报的心态。阅读它不是说今天读明天就能涨分啊，它就像种树一样，前几年都在扎根，它看不见，但是根扎的越深，将来的长的树长得就越好。所以高中三年，如果高一高二孩子读的书多，读的书好，或者说小学初中阶段孩子读的书多，那么后面到高中高考阶段他可能就后劲十足。第二个就是把书还给孩子。很多家长可能一看到孩子在看书就说，读这个对考试有用吗？本身可能孩子读书也没有特别愿意啊，这么一说他立马没有兴致了。所以我想说，就是只要是好书，它一定是对孩子有用的啊，就是要让孩子先爱上阅读，分数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所以其实分数对孩子三年后走进高考考场的那一刻来说，它其实最终就是一个数字。但是阅读带给孩子的精神底色、思维方式、人生格局是陪他一辈子的东西。我觉得最让人欣慰的是，其实今天这个时代高考改革的方向就是我们不需要在分数和阅读之间做一个选择啊，因为这两者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就是我想传递给家长的一个信念，就是放心让孩子去读，就是你想要的其实书里都有。
0: 尤其是今后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每个人的技能差别会很小。
1: 对，
0: 那么影响你的表达的，影响你呈现给大家内核的，都可以从阅读当中得到。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聊一聊这个暑期名著的阅读的实操的指南啊。很多孩子可能每天随便翻几页，读完以后又毫无印象。那高老师在这里，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个适合中学生的暑期的完整的阅读的流程？从初读到精读，再到复盘，我们分别应该怎么去做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到了好多孩子的痛点上，可能书也买了也翻了，但是读完跟没读一样，情节忘了一大半啊，也别说有什么收获。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首先要说的是，可能很多人忽略的一个真相，这个印象模糊啊，往往不是因为读的遍数少，可能是因为读的时候没读进去，就是心没跟上。有些家长说，这本书你得读三遍。我觉得对于暑假来说，一个多月到两个月还要写作业，孩子可能还有各种辅导班要休息，让孩子把一本《红楼梦》读两三遍，我觉得根本也不太现实。而且就算读两三遍，如果每一遍过去都是眼睛扫过去脑子没跟上的话，其实读再多的遍数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就是与其纠结读几遍，不如就是追求每一遍都全身心的投入。所以我想给大家一套就是沉浸式阅读三步法。不强调读多少遍，要强调读进去。第一步叫预热，就是把书请进心里，再打开。很多孩子可能一翻开书就开始读，一读就犯困。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对这本书是没有了解的，也没有预期，所以就比较容易犯困。所以在读书之前，先就是看一下封面、书名、作者简介、目录。读一读前言或者导读，知道这本书大概讲什么，为什么是名著啊？然后也可以提一些问题给自己，比如说平凡的世界为什么叫平凡的世界呢？

0: 于海，这个老人最后到底有没有赢了呢？啊，所以有了好奇心再去读，就好像有了地图一样，可能不容易迷路，而且有探索的欲望。第二个步就是沉浸，读的时候你要在书里面啊，就是读书它不是看字啊，是要入境啊，或者说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脑子里边要有画面，
1: 把这个文字转化成图像啊，
0: 要像放电影一样啊，你要去想象主人公长什么样啊，他说话是什么语气，这个场景如果你站在那里能看到什么，闻到什么，感觉到什么，把自己放进去，跟书中的人物一起经历，一起紧张，一起难过，这本书就会跟你产生情感的链接。读这种学术著作的时候，每一章读完了之后要停下来，用一句话跟自己说这一章到底说了什么啊，如果说不出来的话，你就要回去再看一看，让脑子动起来，要梳理清楚这一章节的它的逻辑啊，然后这样的话读完了之后可能他就不是一个旁观者啊，他要沉浸的参与进去，跟人物共情，跟作者对话啊，向自己提问。第三步就是复盘，用输出检验输入。读完了之后就是不要一读完就觉得哎完事儿了不管了，就是每次读完了之后大概花个10到15分钟做一个简单的复盘。就是复盘的时候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问自己三个问题啊，第一，你今天读的这部分他写了什么？第二个，最打动你的情节或者人物是什么？第三个，这本书让我想到了什么？第二步就是整理一处战利品，这个其实就是摘抄啊，就是你不用抄很多，你可以抄一个最精彩的段落，一句打动你的话。但是我提倡的是，你不光要抄，你要标注这个话为什么打动你，因为有一个德国的作家他说过，就是当你存储的越容易的时候，你提取的要就越困难，当你存储的越困难的时候，你提取的就越容易。
1: 这是困难守恒定律。
0: 对，你只抄一下的话其实你这个笔记的作用是不太大的，但是你抄完了之后还思考了，还写了自己的感想，这其实是等于内化了之后又输出的，那你对这个话的印象就会更深。第三个做法就是找人聊一聊，就是有些孩子他其实可能就喜欢就是用这个口头表达的方式输出，那家长不要嫌孩子烦，如果他读完了，今天读完了就跑来跟你讲，妈妈我今天读的这个书里边写的什么什么，一定要认真耐心的就让他去听，其实这个讲的过程就是把书的内容就是内化的过程，就是他如果愿意讲的话你就要让他讲，如果家长也愿意跟孩子聊一聊的话，也读过这个书的话，就可以引导孩子一起聊一聊啊。所以我想跟家长说的就是，暑假呀读一两本书可能就足够的啊，重要的是孩子要跟这本书真正的产生对话，而不是走马观花的翻完10本书啊，全身心的投入一本可能要胜过心不在焉的翻10本。
1: 对，刚才老师您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读书的时候给的建议是让大家入境啊，但涉及到比如说像文学名著，尤其是我们四大名著，因为它涉及到中国古代的一些情况，所以它出场的时候会介绍的很细致啊，比如说这个人穿了什么样的衣服，带着什么样，但这些呢在描述的时候，孩子们对孩子们来说啊，他可能必须要去查一下，我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查一下它才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他才能够在头脑中去建立这个镜像。那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很方便可以能够了解到它，但这就涉及到一个，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去查的时候，它可能会打乱我的这个阅读的节奏。那您建议比如说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先去查一下呢，还是应该怎么，还是等到后期我们再统一的去梳理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如果想要保持这个情节的完整性的话，至少一个章节或者一个回目读完了之后再停下来
1: 去看。
0: 就是我们读整本书阅读它有一个方法不是叫批注吗？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做批注，就是你把这个地方画出来，打个小问号，这个是什么，然后先把整个的情节读完，然后再回来查他这个地方到底在说什么。
1: 好的，老师，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还是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5: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名师在线》节目。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聊一聊暑期阅读。那么，高老师，针对长篇名著人物多、情节复杂的问题，有哪些简单易操作的阅读小工具吗？比如说，是不是去做一个读书笔记呀、人物图谱呀、摘抄本等等，会更好一些？而且对于名著来说，其实这些东西都已经有先辈们替我们去做过了啊，是不是可以去找这个会更加的有效？帮助我们可以更高效的去阅读呢？
6: 对，就是人物比较多的这种名著，其实还是一定要画一下人物图谱。
5: 比如说《红楼梦》。
6: 对，比如说《红楼梦》，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它人物都没有全部出现，但是在这个读的过程中，这个人物地图就可以慢慢的给它画完充实。另外就是摘抄，肯定还是要做的。两类摘抄，一般两类，一类就是摘抄这个金句。有哲理的句子或者精彩的描写，这个刚才其实我也说过，就是你要摘抄的话得有自己的感想。另外一类就是素材类，就是这个人我可以拿来当论据使用的这一类。这一类我的建议也是要用自己的话去写，因为好多文学作品里面他对这个人物的描写可能动辄好几页，你把这个摘抄下来没有用，你要用自己的理解把它简化了之后做成笔记，可能你后面就能用得上。然后读书笔记其实有点像概括，就是他考察的其实是你对整个文本重点内容的把握啊，你读完了之后他的可能就能够形成你的对整本书的一个内容提要。
5: 这就是一个总结归纳。
6: 对对。
5: 那暑假的时间还是比较自由的，学生是很难坚持每日去阅读的。那但是对好书来说啊，一本厚重的好书来说，它这么长的时间能够让大家一直去读它，它一定是必定是有趣的。
6: 对
5: 啊，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每日去阅读有时候可能会有些困难，而且呢，比如说怎么去分配这个时间，那老师您这边有没有一些低成本的易坚持的阅读规划的一些方法啊，让孩子们来做一个根据您的这个规划来走，每天阅读多久更加合适，怎么来分配这个时间呢？
6: 嗯，好，我觉得每天读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差不多啊，因为暑假的时间的话，我们每天读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话，一本名著至少是可以读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用番茄阅读法，就是读2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再读25分钟，这样可能要比一口气读一个小时效果要好。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就是家长也可以给孩子搞一个打卡的小日历，就是我今天读了，就在这个卡上给他画个勾，然后7天给他一个小奖励。这样的话可能孩子就比较容易坚持。还有一个建议，其实就是亲子共读，就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读，然后各读各的，读完了有一个交流，然后这样可能对孩子来说，他既能监督他，也能够增进这个亲子的关系。
5: 对，其实而且对孩子们来说，这个暑假不光是阅读，还有作业啊。
6: 对对。
5: 所以，按照规划来走，更加的，其实也在锻炼他的控制能力啊。
6: 对。
5: 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这个。勤学笃行，求是创新。那您在班级里创新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整本书阅读的特色活动？在这里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活动能不能调动孩子们阅读的积极性呢？
6: 首先我觉得对大的这个名著阅读来说，可能我做的第一步就是先开导读课，就是先吊学生的胃口再开书，
5: 下个钩子啊。
6: 对。像《红楼梦》啊，其实整本书来说，它的情节还是非常有可读性的，但是前5章非常难读啊，好多孩子翻三页就放弃了，他都没有到吸引的地方就不读了。所以我一般会在这个就是孩子读这个《红楼梦》之前，先去开这个有的时候甚至会花1周的时间去导读，或者是带着孩子把前5章一起读了，理清了关系之后，然后再开始布置阅读作业。布置阅读作业之后，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师生共读啊。我之前在带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每周的周五的最后一节课会用来进行这个阅读内容，就是我会1周之内给孩子布置，就是星期一、星期二他分别要读哪几章，然后到周五这天我就会设置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些问题，认识人物。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活动，比方说戏剧表演啊，就是我们有一册书，它本身就是一个戏剧单元，然后我们在这个单元的时候就会让学生去自己选片段改台词，然后做这个表演，这样孩子在表演的过程中，他要揣摩人物的性格，这个台词的语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就会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个阅读的内容。还有就是我们会做读书分享会啊，给一个主题，他选是最喜欢的人物啊，或者是我们说红楼人物、红楼实物，这个红楼诗词，他选一些专题，然后去做分享，这样的话他也会做一个纵向的梳理啊。
5: 其实爱读书的孩子不用我们去指导啊，但是很多孩子基础比较薄弱，但又不爱读书，那暑期的阅读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去区分这种差异化，来做到因材施教的安排呢？
6: 我觉得基础薄弱的孩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他读完读懂，就要求很简单，让他做一点读书笔记，能够概括出来，能够知道这本书写了什么，能够读完就可以。对于基础扎实的学生，可能就要读深读透啊，要求他做一些专题的研究，写一些读书报告，然后目标其实还是训练他的思维。
5: 对，所以不同的孩子他的要求不一样啊，在自己的这个目标上有进步就行。
6: 对，
5: 那我们再聊一聊现在阶段的一个情况。刚才老师提到一个话题，就是《红楼梦》阅读特殊前五章比较困难，但是我们现在网络小说有一个创作的方法，叫黄金3章，前3章一定要抓住人的心，所以这就导致孩子们现在这个阅读的习惯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还有比如说像短视频呀、短片的推文呀、碎片化的文字呀，这都是现在的常态。那孩子们长期的进行这个碎片化的阅读，会对他们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
6: 我觉得客观讲啊，这个碎片化对阅读也有它的价值，比方它获取信息快，然后覆盖面也比较广，可以利用零散的时间。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孩子只有碎片化阅读，没有整本书或者长文本的阅读的话，那么会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首先是思维的碎片化， 只能处理短信息，无法进行这个深度思考。另外一个就是注意力涣散，这个越来越坐不住，读不了长文章。另外就是知识浅表化，知道很多知识点，但是形不成知识体系。打个比方说，就是碎片化阅读，它就像吃零食一样，但是你不能把零食当正餐。
5: 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就聊一聊网络小说吧。那现在很多孩子们都比较喜欢看，那怎么去客观的看待它，或者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怎么去规避一些不好的内容，选择适合自己读的，对自己更有影响更健康的内容呢？
6: 因为网络小说其实我看的很少，但是我觉得可以接触的网络小说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有这个情节逻辑也比较顺畅，语言有水准，思想有深度的这种，我可能看过的网络小说就是紫禁城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需要坚决规避的就是一些三无网文，比方说逻辑情节非常的混乱，然后另外就是没有营养，就是除了爽也没有什么正向的价值。还有就是无底线的这种坚决不能看，宣扬暴力啊，拜金呀，扭曲价值观的这类我觉得不能看。所以这些看多了不仅孩子沉迷进去浪费时间，他甚至会败坏他的文学审美和价值观。
5: 而且你的暑假就这么长的时间是吧，你还要做整本书的阅读，他也会挤占我们这个阅读时间是吧。我们怎么来平衡呢？
6: 如果已经严重影响了学习啊，就白天就是睡觉作业不写，晚上偷着看网文，这种情况下家长就必须得强制干预了，收手机，断网，重新做时间的规划。这个时候你就像给他戒毒瘾一样，像戒网瘾一样，要把他这个沉迷给他戒掉。
5: 对，刚才老师给我的建议是，那要不然你就干脆别给孩子，可是又不现实，现在的孩子都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是吧？
6: 是。
5: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这就需要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多多的联系沟通，互相了解孩子具体的情况，来共同制定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一个方式方法。
6: 对。
5: 那老师，我们继续聊下面的话题。结合教育家精神当中启智润心正向引导的要求，我们怎么来去帮助孩子们去建立一个分辨文字优劣的能力呢？我相信大家只要有了这个能力，怎么去选文章，那就会自己就会心里有谱啊，会形成一个健康长效的阅读习惯。
6: 对，其实我们这个阅读经典的落脚点就在这儿，我们要给孩子，首先要给他一把尺子，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字。就是很多孩子他不是分不清好坏，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好文字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想给学生三条标准。也非常简单，第一个就是语言要非常的讲究，好文字是有质感的。
5: 我们可以简单一点
6: 啊，就是你看名著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他的这个语言非常好。另外就是人物是饱满的，是立体的，不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
5: 的
6: 这种。
5: 他
6: 肯定是不是单纯的一个好人或者单纯的一个坏人。第三个就是他思想非常的深刻。你看完了之后，你还想琢磨点什么，思考一些问题。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帮孩子拆穿这个网文它的这个操控机制啊，它会很容易操控注意力，就是因为它情节突转快速推进，爽感喂养，就会让你觉得读的过程中非常的爽。但实际生活不是这样的，就是好的文学它一定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这种东西你如果察觉了之后，你就要尽量的去避免。另外第三步就是我们要用大量的好文字去形成好的审美免疫力。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品味，他
5: 看了好东西就再看不回去了啊。
6: 他吃什么精神粮食长起来是有这些关系的。就你从小这个吃的好，你就知道什么是好。那你遇到不好的，你就不会再去了。所以阅读也一样，当孩子读了足够多的经典，他的语感审美思维都吃惯了好东西的时候，劣质文字他就吃不下去了。
5: 好的，老师，我们的时间关系，节目就只能先到这里了，讲得非常的饱满啊，非常感谢老师。那么本期的名师在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7: 饮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资讯一览天下，

0: 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18.8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56.2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厅局级干部2773人，县处级干部2.3万人，乡科级干部7.5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5.4万人，处分41.2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0.7万人，政务处分13.4万人，处分省部级以上干部74人，厅局级干部2274人，县处级干部1.8万人，乡科级干部5.6万人，一般干部5.6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8万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5号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进入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宁夏供销合作社系统全力打响了防汛救灾主动仗。截至7月23号，全系统累计排查经营场所及仓储设施200余处，整治安全隐患60余项，前置储备防汛沙袋1000余个，以周全举措确保灾害防控有备无患。为进一步提升公安交管窗口服务能力，优化政务服务环境，银川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定于2026年7月27号0时至2026年10月27日24时，对高速四大队开展为期3个月的升级改造施工。在此期间呢，高速四大队线下业务窗口将暂停办理全部交管业务。业务暂停期间，有办理需求的群众可前往就近交管业务网点办理相关的业务。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平罗站系列活动将于7月26号在国家5A级沙湖旅游景区举办，届时将有2000多名参加人员参与3公里的沙湖竞速赛、5公里沙湖践行赛以及多项沙地趣味闯关活动。1061新闻快报由云清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乐享生活。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马上要四点了。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指未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生产、销售、安装和使用的卫星电视接收小锅盖，均属违法行为。
7: 我想生产销售卫星锅赚钱，可以吗？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国务院行政部门指定的企业生产和销售，其他任何单位不得生产销售。
8: 卫星锅方便看电视节目，我想安装使用，可以吗？
7: 不可以。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任何个人和单位未经审批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锅，如确有收视需求的单位应到主管部门审批，对违反规定的个人处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下罚款。
8: 为啥不让安装使用卫星锅呢？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是违法行为，同时还存在安全隐患。卫星锅安装不当，若遇大风会发生坠落，造成伤人事件；若遇雷雨天，还会发生雷击事故。
7: 同时，卫星锅能接收境外节目，谨防非法分子利用卫星节目传播非法内容。
6: 温馨提示，如果您发现身边有非法小锅盖，请及时向当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或文化执法部门举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梅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儿？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非法卫星。
6: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欢迎锁定宁夏新闻广播，这里是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云清。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饮食挺健康，运动也没落下，别的地方都瘦了，可是肚子上的肉就是下不来，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好不容易睡着了，天不亮又醒了。先别急着怪自己不够自律，问题可能出现在你一个很少关注的压力激素上，皮质醇。那么有这样几种表现，你的皮质醇调节几率失调了。皮质醇是肾上腺的分泌的一种激素，通俗来讲的话，它的工作就是帮身体对抗压力，所以也叫做压力激素。但如今呢，很多人压力大，琐事多，熬夜，无形之中这些都会让皮质醇分泌量长期处于一个高水平。那简中医生呢，在2026年的时候接受采访时介绍，皮质醇长期处于高水平，人就处于应急消耗状态，什么都消耗得很快，便会加速衰老，皮肤松弛，皱纹出现，愈合能力下降，这些变化是肉眼能观察到的。看不见的地方呢，像有骨质疏松、肌少症、代谢综合征、血压异常、情绪和认知障碍等疾病风险也在悄悄升高。如果有我们接下来说到的三种表现，那基本上可以是判断皮质醇节律是已经失调了。首先就是晨起疲惫，没有一夜安睡后的轻松感。第二呢，就是白天昏沉犯困，夜间辗转难眠。第三呢，容易因为小事暴躁，事后又陷入自责。第四呢，就是腹部脂肪堆积，四肢却不胖。第五呢，就是皮肤变薄，容易淤青，伤口愈合慢。第六呢，就是脱发增多。第七呢，就是经常感冒、过敏、口腔溃疡。做好四件事就能帮助大家大幅的降低皮质醇。第一呢，就是饮食调理，这样吃饭3个月皮质醇就能降低25%。吃对了，真的能够帮助皮质醇稳下来。2025年的国际期刊《科学报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参与者吃了12周的 MIND 饮食后呢，皮质醇水平从560.9纳摩尔每升降到了416.8纳摩尔每升，降幅达25.7%。此外呢，睡眠质量、抑郁和焦虑也明显改善。核心就是一，多吃深色蔬菜、浆果、全谷物、坚果、豆类、橄榄油、鱼类和禽肉，少吃红肉、黄油、奶酪、甜食和油炸食品。那可以选择以下食物，像深色蔬菜，比如说有西兰花、卷心菜、甘蓝等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和类黄酮类，建议每日的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占一半。第二呢，就浆果，浆果富含花青素，具有抗炎和抗氧化能力。浆果类的水果包括有像葡萄糖、猕猴桃、草莓、树莓、石榴、蓝莓等。全谷物呢，包括燕麦、玉米、高粱、小米、薏米、藜麦、青稞等。煮饭或者煮粥时呢，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坚果，推荐每周吃坚果50到70克，或者是吃2到3颗山核桃，或者15粒花生，或者一小捧的葵花籽仁等等。吃坚果的时候，尽量选原味的。豆类呢，是有大豆、红小豆、绿豆、芸豆、豌豆等，可直接煮或者是磨着吃，也可以吃豆制品，比如说豆腐、豆浆啊，少选油豆腐、卤肉干等等，要选新鲜不选干，选煮不选炸，选淡不选卤。鱼和禽类每周是吃1到2次的鱼，或者是每周吃300到500克的鱼，最好有一次是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鳕鱼或

质醇，关键是适度。医生表示，持续高强度的运动会使皮质醇升高，但如果老不动弹，皮质醇降了，整个人也会萎靡。因此日常运动讲究适度，长期坚持有助于舒缓压力，降低日常皮质醇水平。可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30到45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如快走、游泳等。还有呢，就是调整睡眠，不要熬夜，每晚7到9个小时的睡眠。保持规律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皮质醇过高的情况。皮质醇存在明显的昼夜节律，早上7、8点分泌达到高峰，下午开始下降，半夜到凌晨降至低水平。经常熬夜，皮质醇就会悄悄升高，长期睡不好、睡不够，更会打乱皮质醇分泌的昼夜节律。应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每晚7到9个小时的充足睡眠。睡前1小时避免看紧张刺激的电影、打游戏等等。还有第四点呢，就是主动减压，给情绪松绑，缓解压力焦虑。日常可以通过腹式呼吸、冥想等方法缓解焦虑情绪，帮助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减少皮质醇过度分泌。哪怕每天只做5分钟的深呼吸，也比什么都不做都会强。皮质醇不是敌人，也是我们对应危机的战友，我们要帮他找回节奏。白天迎战压力时，他该高就要高，夜晚归于平静时，也就是要该低就要低，给身体留出修复喘息的机会。说到底呢，管理皮质醇不是和身体较劲儿，而是一场和自己的和解。顺应节律，善待压力，用更从容的方式去生活。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2026桃园电影节，这也是该片在台湾的首次公开放映。据桃园电影节官网信息，该片入选特别放映单元，将于8月15日和16日放映，共计2场。截至目前，该片全球累计票房已突破21亿元人民币。据悉，2026桃花电影节将于8月14日至27日举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观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2/3地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 ，IPv6 活跃用户数达8.69亿。记者从中国人力和社会保障部获悉，人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以下简称规程），确保职工换工作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不会丢。程序明确，那自2027年的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自治区财政今年首次安排资金2000万元，支持开展河湖库池固堤行动，对水库淤地坝和蓄水池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开展安全设施建设。记者从宁夏农林科学院获悉，近5年来，宁夏农林科学院西甜瓜研究团队在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攻关及产业服务方面取得系统性突破。新品种、新技术在宁夏及周边推广68.2万亩，新增产值37.32亿元。7月24日上午，2026年中宁夏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固原市圆洲区彭堡镇广场举行。活动设置启动仪式、文化惠民演出、现场便民服务三大板块。启动仪式上，固原市作交流发言，通报2025年全国三下乡优秀团队与服务标兵为志愿服务小分队授旗，并正式启动本年度集中示范活动。随后，精品惠民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为群众送上沉浸式文化盛宴。1061新闻快报由云清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你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乐享生活。
4: 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改2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8: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9: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8: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9: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1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1: 哦，行，这就吧。
14: 好好，爸，知道了。
1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5: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1: 哎呦，哎，等等，
16: 痒死了。
1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6: 那是。
1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5: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8: 幸福始于安全。

0: 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在如今这个美食触手可及年代，很多人早已忘了饥饿的感觉，换来的是体检单上节节攀升的血糖血脂，还有不断增大的腰围。吃饱是本能，而适度的保持饥饿是如今一种稀缺的本事。想让全身代谢都慢慢变好，或许你真的需要练一练空腹力，让自己保持适度的饥饿感。越来越多的权威证据研究啊，那适度的热量限制，保持饥饿感，能改善身体代谢状态，激活自身修复。2024年自然通讯期刊发表了一项让人眼前一亮的研究，只要每个月拿出5天进行模拟进食，坚持3个月，参与者的生理年龄平均年轻了2.5岁。研究发现，参与者的肝脏脂肪含量大幅降低，胰岛素抵抗明显缓解，这意味着糖尿病、脂肪肝等代谢类的疾病的风险随之下降，淋巴与髓细胞比例显著提升，说明免疫系统年轻化了。研究人员指出，这种逆龄效果与体重变化无关，而是源于身体内部的代谢重塑。特别要注意的是，研究中的这种模拟进食不等于不吃东西，而是一种低热量模拟空腹状态的饮食法，以植物饮食为基础，低热量和低蛋白，目的是让身体以为自己在断食，但肚子又没有那么饿。那么他们模拟进食的5天到底是怎么吃的呢？第一天约1100卡的热量，那食物包括蔬菜汤，还有能量棒、能量饮料和坚果零食，还有茶以及补充剂，还有高浓度的矿物质、维生素和必需的脂肪酸。第2至5天呢是约700千卡的热量，食物组成呢

与第一天相似，但是总热量更低，蛋白质含量进一步减少。第六天呢是恢复正常的健康饮食。对于年轻的体力好的成年人来说的话，每日女性推荐约1800千卡的热量摄入，男性约2200千卡。可以看出来，模拟进食虽然减少了热量摄入，但是基本的营养素还是有所保障的。定期适当的饥饿感呢，不仅有助于改善身体代谢、控制体重，还可以缓解大脑的衰老。2024年国际期刊《细胞代谢》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5+2轻断食和健康生活饮食可以减缓老年参与者的大脑衰老，并且改善记忆力和执行能力。而且5+2轻断食组的某些认知指标更有益。同样呢，也会改变负面情绪。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学前沿》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隔日断食饮食法能够显著改善肥胖或者超重女性的金钱综合征的症状，例如情绪波动显著减轻，愤怒表达大幅减少，显著提升了参与者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2021年国际期刊《癌症发现》上发表了一场临床研究发现，模拟进食饮食呢，可以重塑癌症患者的新陈代谢和抗肿瘤的能力，并且在全身和肿瘤水平都观察到理想的免疫调节效果。如果觉得每月连续5天模拟进食的门槛偏高，也可以尝试5+2轻断食。那简单来说，就是一周内5天正常饮食，另外不连续的2天进行低热量的摄入。女性约500大卡每天，男性约600大卡每天。这种模式呢，相对灵活，更容易长期坚持。那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202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坚持5+2轻断食方法，建议吃饱时适当的运动，断食时充分的休息。科学保持饥饿感，一定要记住3点。第一呢，是非断食日要健康饮食。非断食日应当选择高蛋白、低 GI 值以及高膳食纤维和健康脂肪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物、薯类、鱼虾、瘦肉、蔬菜、坚果等。第二呢，就是不能只断食不运动，仅靠断食不运动可能导致肌肉的流失，代谢率下降。结合力量训练和有氧运动，维持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第三呢，是断食并非是适合所有人。孕妇、糖尿病患者、进食障碍患者、青少年等群体不宜尝试。其他人群如果出现严重的头晕、心悸、呕吐，仍然贸然断食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所以说，特殊人群应当咨询临床医生和营养师。在这个物质过剩年代，真正的养生不是往嘴里塞多贵的东西，而是懂得给身体做减法，适度的留出空白，肠胃负担小了，代谢稳了，体重轻了，衰老的脚步也会放慢。愿我们在美食遍地的时代，拥有适度保持饥饿的智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2: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3: 清爽好喝不糊口，
14: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0: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8: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 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
3: 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生活中有些人堪称运动员，每天跑步撸铁，天天变着花样来运动，但还有一些人躺着就不站着，几乎从不主动运动。那么这两种人身体上到底有啥差别？

那长期运动会在分子层面狠狠踩下衰老的刹车，让肌肉保持着接近年轻人的能量代谢状态。研究招募了47名的参与者，包括11名20到30岁的健康年轻人，以及36名65到80岁的老年人。老年人被分成了3组，第一组呢是规律运动组，每周大于等于3次的结构化运动，每次大于等于1小时，持续1年以上。第二呢是普通活动组，每周小于等于1次运动。第三呢是体能受损组，日常活动能力偏弱，体能测试评分小于等于9分。那长期规律运动抹掉的约1半肌肉衰老差异。研究发现，在常年运动的老年人中，近1半和衰老相关的肌肉分子变化并不存在。那肌肉基因代谢特征和年轻人高度接近，具体为45%到62%的年龄相关转录差异已不再显著。那研究还安排所有参与者完成一次同等强度的中等运动，观察肌肉的应激反应。结果发现，平时坚持锻炼、体能更好的老年人，肌肉面对运动刺激时，修复代谢调动的效率会更类似于年轻人。反观长期缺乏运动的老年人，肌肉应激反应偏弱，也意味着运动后恢复速度变慢，稍微动一动就腰酸腿疼。总之，衰老带来的肌肉分子改变有1半是可以通过长期运动来抵消的，但这靠的不是偶尔的猛练一场，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道理都懂，但没时间太累了，坚持不住，始终是拦路虎。分享一个零门槛的3步落地法，也让你没有负担的养成运动习惯。第一步，先动起来。那每天午饭和晚饭后行走原地踱步5分钟，甚至是饭后先站立5至10分钟。每天做3个徒手深蹲，每天睡前拉伸小腿大腿各30秒。重点不在于做多少，而在于每天完成。这种无痛积累不仅能建立起我能做到的信心，还能让身体逐步适应被激活的感觉。对付今天实在不想动，可采用2分钟法则，告诉自己只做2分钟就好，对坚持下来的自己进行奖励。第二步，循序渐进，坚持每周完成150分钟的运动。运动要循序渐进，坚持最重要，等身体适应了再慢慢加量。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运动量，成年人每周完成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并配合每周2次以上的力量训练。国家体育总局的研究员2026年在健康杂志上介绍，每日理想的身体活动应该像金字塔模式，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塔基，就是日常非运动性活动，随时能做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运动，那是保持代谢活跃的根基。建议工作生活中多站少坐，可站立办公或爬楼5层楼以下。那短距离出行选择步行或者骑行，主动承担家务等生活劳动。第二呢，就是塔身，有氧运动和拉伸练习，建议每日累计进行30分钟的快走、慢跑、骑行等。第三呢，是塔尖力量练习，每周2到3次，建议每周进行2到3次针对大肌群的力量训练，如深蹲、俯卧撑、臀桥等。举个例子，一个适合大多数人的居家组合就是动态热身，原地踏步30秒加开合跳30秒，然后是力量练习，深蹲15次，推墙俯卧撑10次，平板支撑30秒，然后是拉伸，小腿拉伸20秒，大腿前侧拉伸20秒，不需要大空间，却全面激活了身体。第三步呢，是多样搭配，不同运动搭配效果会更好。跑步、瑜伽、太极、乒乓球、健走，多种运动项目搭配不仅可以让锻炼过程更加的有趣多样化，还能额外降低死亡风险。2026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参与5种及以上不同运动的人，比只坚持1到2种运动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低19%。别再把运动当成是需要专门腾出时间的选修课，它和刷牙吃饭一样，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必修课。不用等完美的周一、月初再开始，今天健走1000米、跑步500米、深蹲10个、靠墙蹲3分钟。你每天的每一个深蹲、每一次快走，都在为未来的自己储存珍贵的肌肉本金，让衰老来得更慢、更体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7: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8: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9: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0: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9: 河边看似很安全，地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9: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9: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2: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6集，
5: 墓园里，朱佩从秋宝嘴里掏出血淋淋的手，松开掐在他后颈的另一只手。
6: 你都看清楚了吗？
5: 秋宝没有回应。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也无法对这地狱里才有的一切做出回应。
6: 你去我家，把今天看到的、听到的一字不漏地讲给大家听，他们自然明白我的意思。
7: 我要报仇。
6: 你送完信，自然有人带你去报仇，我却一刻也等不及了。
5: 秋宝拔腿就跑，朱佩怔怔看着沉寂下来的小村，猛地扑倒在地，凄凄哀鸣。1944年11月13日清晨，小满蹲在洗衣服的香香身边发愣，眸中灰扑扑的。香香实在看不下去，在他眼前挥了挥手。
8: 记得6年前的今天吗？
9: 记得。在船上的时候，我突然有种跟你相依为命的感觉，就像现在这样。
5: 确实如此。胡长庚到郴州没几天，就被调派去了广西宜山，向李玉堂将军重新编组的第10军报道，协助他重建功勋卓著的第10军，所以又剩下双胞胎两个。
8: 你这个倒霉鬼，我才不跟你相依为命。
5: 小满没有跟香香斗嘴，而是将洗好的衣服清好，一一晾在竹竿上。看到香香一双手冻得通红，又赶紧拿出毛巾擦干，敞开棉衣将她的手塞了进去。
8: 小满，我求求你，你不要走。
5: 小满低着头不敢出声。绥军医院的老院长打着呵欠走了出来，看到这一幕笑了起来。
10: 小满，别老欺负妹妹，她昨天做了几台手术，实在是太辛苦了。
9: 院长你偏心，我也辛苦，医院只有我一个打杂，您就不能多请几个人来帮忙吗？
8: 不让你忙得团团转，你又该到处乱跑。
10: 小满，我可以断定你上辈子欠她的。
9: 就是，哎，院长，你要为我做主啊！香香老是看不起我。
5: 胖厨子被吵醒了，冲出来准备骂人，看到老院长，脖子赶紧缩了回去。
9: 胖子，今天吃什么？
5: 胖厨子掐指一算，挠着头不说话，满面为难。医院不过10来人，伙食由他和小满一手操办，不过月中而已，伙食费已经寥寥无几。难不成月底要喝西粥度日？老院长看了看脸颊凹陷、满脸菜色的香香，再看看明显瘦了一圈的小满，笑容渐渐收敛。这些孩子身负血海深仇，精神压力和工作压力都大，本来就食不下咽，如果伙食还搞不好， 岂不是要把小命断送在自己手里？
10: 不管怎么办法，吃饱饭要紧，钱的事我来想。
5: 老院长强笑一声，慢慢踱出小院，看到两个人扛着土车过来了。
10: 站住，别过来，所有医生护士都住在这里，要有个闪失怎么办？
7: 县长太太让我们送点吃的来，我们村长说了，以后你们的伙食由我们几个村子轮流包了，放心吧，今年收成好，大家都饿不着。
11: 哦，有吃的喽。红薯妹妹呀，想死哥哥我也，我要蒸着你吃呀，煮着你吃，喂着你吃呀，炒着吃，吃啊吃啊吃啊吃。
5: 喷喷香的红薯粥煮上，萝卜干、刀豆、洋姜等等美味的坛子菜盛上，大家的底气立刻足了，笑声歌声都在小院响起。香香难得吃了顿饱，脸上有了些许红润。灶屋里，胖厨子往窗口一趴，看着香香咧着嘴笑得春光明媚。小满以猛虎下山之势飞扑而至，准备一顿好打。胖厨子亮过两手，将小满制住了。
12: 你妹妹真的嫁人了吗？不会是你看我太胖骗我的吧？
11: 孩子都生了，难道还有假？那姓顾的混蛋怎么还没回来？老子受不了了，老子要杀回长沙去，杀回湘潭去。
5: 小满家的事情胖厨子也有所耳闻，不过他在外面闯荡多年，这种生离死别看得多了，并没怎么放在心上，安慰都懒得说上一句。没了念想，胖厨子恋恋不舍地看了看外面，不过一会儿功夫，香香已经没了笑脸，脸色煞白，朝外面疯狂跑去。看来又出了什么变故。胖厨子猛地想起有人送信来说他们老家被屠村，两人都病了好些天，他实在不忍心在那血淋淋的伤口抹上一把盐，就从刚送来的辣鸡上割了条腿，丢到水里随意煮了煮，捞起来塞进小满手里。
11: 哼哼，想收买我？追我妹妹的人多着呢，我得看看你表现好不好。
12: 哎，快吃吧。
5: 好久没吃鸡，特别是辣鸡，小满光闻到香味就流了几大碗口水。不过想到香香也是好久没吃到，他很小心地撕了一点点肉放在嘴里含着过瘾，将鸡腿包好塞到怀里，得意洋洋地去献宝。医院就是一排房子，因为年久失修颇有些破败，相比之下他们住的院子倒还能看，毕竟是县长大人亲自租的，不会差到哪里去。医院里仍然一片宁静，台阶上七歪八扭躺着几个浑身狼狈不堪的病。小满蹑手蹑脚走到护理室，探头一看，差点惊呼出来。那个头发蓬乱、身上脏兮兮的家伙，就是化成灰他都认得。
9: 顾清明回来了，我终于可以走了。
5: 小满静静地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香香，一点一点回头，一寸一寸挪动脚步。
9: 再见，香香，保重，我最宝贝的妹妹。
5: 其实只要香香把目光从顾清明身上稍一挪开，就能发现自家兄弟泪流满面的脸，能看到他用口型说出的话。但此时此刻，香香一颗心都在久别重逢的爱人身上，小心翼翼地给他处理各种各样的伤口，满面泪痕。顾清明脸倒还算干净，只是脸上的肉全没了，剩下一层暗沉沉的皮，紧紧附着在骨头上。难得遇到这种喜事，老院长一时兴起，又来展现自己的高超理发技术。
10: 衡阳边上的几个县都在等你们，掩护的队伍随时候命。周市长和孙参谋长十月初就跑了，方军长十月底被救出来，不过真没想到你自己都能逃出来，果然是当年查 常德的铁血英雄啊。
8: 您怎么知道？
10: 你不说并不代表你哥哥不会说。说真的，大家对你夫婿都十分敬佩，自愧弗如，不然早就有人来追你了。
5: 老院长东扯西扯，想让顾清明好好讲讲逃跑的经过，只是无论他如何诱导，顾清明一个劲儿和香香眉来眼去。老院长顿觉无趣，恹恹地走了。处理完伤口，香香拿出剪刀，蹲在顾清明身边，无比用心地给他剪手指甲。顾清明胸膛起伏不定，深深吸了一口气，将翻涌的激情奋力压下。
9: 夫人，你好不好？
5: 香香泪落如雨，小心翼翼地剪开顾清明已经破得不成样子的布鞋。
9: 鞋是老乡给的，可惜了。夫人，辛苦你了。
5: 布鞋一剪开，浓血的味道扑面而来，令人作呕。香香刚刚吃得太饱，一下子胃里上下翻腾，踉跄着扑了出去，抱着柱子吐得一干二净。军部的勤务小兵提着一桶热水赶来，香香接过水和口罩，干脆在台阶上继续做事。包扎好，顾清明指了指两只大粽子脚，唉声叹气：
9: 我瘸了，怎么办呢？
8: 有我在，你怕什么？那个小木
9: 牺牲了，他不是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却被美国人的飞机炸死了，都是一群混蛋。
8: 别这样，我们投降了。
9: 谁投降？你他妈的才投降。我们是停战，停战，懂不懂？这事儿以后不准提，你又不懂。
8: 你混蛋。
5: 香香打开顾清明的手，捂着脸冲了出去。受了委屈，香香自然第一个要找小满诉苦。冲出医院，他在门口小路差点撞到老院长，顾不得跟他嘻嘻哈哈，一口气冲回小院。
8: 小满，出来！小满，小满，你出来呀！
5: 要是平时，小满一定人未出现声先至，乐呵呵的回应。这一次叫了几遍都没人回答，香香不觉有些懊恼。不过没人安慰，哭也没啥意思，她悻悻然抹了抹脸，发现脸上被泪水冲洗太多遍，干得发痛，就绕到晾着的衣服，准备去房间擦点雪花膏。房门虚掩着，看起来又像是小满准备引诱香香进去吓唬她。香香一把火烧到头顶，一脚踹了过去，踹开门，香香摆出干架的模样，双手叉腰堵在门口。
8: 小满崽子，出来受死！
5: 小小的房间一目了然，两人享福惯了，不太会做家事，花布隔开的两块领地上，架子床上仍然是狗窝，另外一个用凳子和门板搭起来的床上却空空如也，以前堆在床上保暖的衣服全都不见踪影。香香立刻醒悟过来，从衣服底下钻过去时，带的竹竿落地，衣服掉了满地。
12: 别追了，他早就走了。

0: 胖厨子堵在门口，将一个纸包塞到香香手里。香香用颤抖的手打开，看到一个撕了一小块的辣鸡腿，知道又是小满从嘴里省出来的，不知哪里来的火气，香香将鸡腿砸到胖厨子身上。
1: 我不要他假惺惺，家里的人都死光了，都死光了，他回去做什么？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去找他。
2: 你不能去。
1: 走开，走开，好狗不挡道。
2: 哼，大小姐，小满说的没错，你确实不太懂事。你们家的人都死在了日本人手里，要是他只想着躲在这里当缩头乌龟，才真正会让人看不起。
3: 是啊，我怎么忘了，这就是胡家的男人，这就是湖南的男人。
0: 香香突然平静下来，胸膛变得空空荡荡。她一直以为他是亲人们心中的宝，他们永远不会抛弃他。姐姐没有了，还有奶奶，奶奶没有了，还有最疼他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没了，还可以在大表哥粗壮的脖子上吊秋千，还有细妹妹秀秀，要是都没了，他唯一的兄弟小满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孤零零活下去。可世事难料，他们竟然都抛下他，连小满也不肯为他留下。没有了亲人，他被顾家欺负的时候找谁诉苦，又该去投奔谁？顾清明的怒吼犹在耳际，香香低头看着腕上的淤血，凄然一笑。没有了亲人，也没人会包容自己的任性和无心的错误。没有了亲人，他根本什么都不是。香香爬过去捡起鸡腿，用纸包好，放进衣兜。
1: 不是男人才知道报仇，女人也会。
3: 既然这样，那就全家团聚吧。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个离我远走。从长沙大火到现在不过短短六年，热热闹闹的胡家却完了。
2: 你哥让你乖乖地跟你男人走，你也太胡闹了。医院是你说走就走的地方吗？那么多伤员怎么办？
1: 我没来的时候不也挺好？你敢拦我试试？小心我说你对我意图不轨。
4: 如果我拦呢？
1: 顾清明，我跟你没关系，别对我指手画脚，呼来喝去。
4: 我跟你没关系，那念亲呢？等我回家吧，年轻在等你。
1: 我家没了，
4: 你还有我。
0: 顾清明上前抱住香香，两人絮絮低语一阵。胖厨子已经做好了两个菜，热情地招呼他们吃饭。顾清明正好饥肠辘辘，也不跟他客气，就着温煦的阳光坐在院子里开动。香香将鸡腿过了倒水，搬了条小凳子坐在顾清明旁边，双手抱着鸡腿慢慢地啃。从他木然的神情来看，那根本不是鸡腿，而是石头。从那极其珍惜的模样来看，那又变成了天上有世间无的珍馐佳肴。胖厨子看得难受，拿出珍藏多日的酒和三个杯子给香香倒了满杯。
2: 小满一直想喝，不过他酒量不好，我一直都不让，他自己也怕酒后失态，不敢喝酒。今天他走得匆忙，这杯酒你带他喝了吧，算是我给他减刑。
0: 香香抿了抿嘴，毫不犹豫地将酒灌进喉咙，一股灼烧感从口腔一直延伸到胃部，又迅速遍布全身，脉管里的血液渐渐沸腾，又尽数逼到胸腔，让人胸口胀痛得难以自抑，恨不得大哭一场，大吼数声。
3: 进行的酒自然是好酒，如果我也是男人，
1: 一定比小满还要厉害，早就杀了陈楚那个畜生，杀了全长沙、全湘潭乃至全中国的鬼子，为所有枉死的亲人报仇雪恨。难怪那么多男人喜欢喝酒，也难怪小满不敢喝。
0: 香香直直倒下，正落在顾清明温暖的怀中。随同方先觉下了飞机，香香一眼就看到顾老先生手里包裹的红彤彤的婴儿狂奔而去。顾清明和方先觉交换一个无奈的眼色，方先觉怔怔看着香香的背影，欲言又止，黯然垂下眼帘。
4: 啊，家父特意请了长沙厨子，有空来家里吃饭吧。
5: 不瞒你说啊，其实啊，我还真不喜欢吃湘菜，实在太辣了。在长沙的时候，你夫人的奶奶应该看得出来，那每次做菜呀，都要做些清淡的汤菜，而且端到我面前的那必定是加工过的。虽然看起来是红彤彤的，那真正吃到嘴里边却一点也不辣。在湖南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到了今天才真正懂得湖南人。哎，实在是太遗憾了。你呀，就好好待你夫人吧，她可真的不容易啊。
0: 话一说完，方先觉也没有道别，径直上了接他的专车，绝尘而去。
4: 保重。
0: 香香满脸笑容，抱着孩子凑到顾清明面前，将孩子的脸扒拉出来给他看。顾清明想接过来，却不知从何入手，伸着双手比划两下，有些手足无措。香香大笑，将孩子囫囵塞进顾清明怀里，以行家的架势手把手指点。
1: 喏，兜住屁股，行了。
4: 念亲，念亲，记得你妈妈是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把你生下来，记得湖南的亲人，特别要记得守护你的小满舅舅，记得。
0: 香香一只冰冷的手伸过来，将顾清明的嘴封住，两人四目相对，顾清明腾出一只手将他揽进怀中。念亲一双酷似小满和香香的大眼睛在两人脸上看来看去，竟然毫无生疏感，挥舞着小手咯咯直笑。顾清明满脸疑惑，在小家伙和香香之间比较一阵，突然恍然大悟，
4: 怎么会像小满那混小子？为什么不像我呢？
6: 像你有什么好？从小到大让人操心。
4: 父亲，让您担心了，对不起。
6: 回来就好，辛苦了。想想你也辛苦了，以后别这么冲动了，一家人好好在一起，我日子也不多了，让我安安心心过完这最后一段吧，算我求求你们了。
0: 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泪水，顾清明惊得说不出话来，随着香香一起跪倒，黯然应下。回到家，顾老先生打发两人去收拾收拾，将自己关进书房应付即将到来的挑战。将孩子塞给奶妈，香香跟顾清明身后进了房间。房间很暗，两人并不急着开灯，在门后的最黑暗处紧紧相拥。休养了一段时日，两人都恢复了身形，不会像重逢时那样骨头撞骨头。两人似乎同时想到这个问题，悠悠的目光相遇纠缠，深情款款。但是想到不得不面对的某些现实，香香再也忍不住了。
1: 你还要打仗吗？
4: 不打了。我们在衡阳城里守了40多天，弹尽粮绝，却怎么样也等不到援军的时候，我就不想打了。
1: 清明，
4: 死者已矣，活下来的第十军官兵都必须先过自己这关。那天是我的错，你别怕。你不是说过吗？我们是平等的。我要是有什么不对，直接骂人就是。千万别打其他主意，好吗？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7集。
2: 香香没想到自己的话顾清明还记得一清二楚，满心感动，踮着脚尖去捕捉他的唇。顾清明到郴州后虽然住进了官邸，可来访的人络绎不绝，两人的心情都不好，沟通寥寥，香香的一颗心七上八下，始终没有落到实处。毕竟是患难夫妻，顾清明一句话就为他卸下所有包袱，他怎么能不倾力回报？顾清明微微一怔，接受了妻子的讨好，克制着心头的翻涌，用力捧着她的脸，近乎疯狂地吻了下去。突然，门外响起一声咳嗽，是老管家。
3: 少爷，老爷让你去书房。
2: 顾清明犹若未闻，吻得更加如痴如醉。倒是香香怕公公生气，拼命将他推开。顾清明揉揉他的脸，蜗牛一般慢吞吞夺了出去。果然如他所料，一进书房，顾老先生就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告诉我，我好做打算。
5: 我，父亲，我没有后悔。
4: 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希望你后悔呀。
5: 光凭一个军几个军的拼死抵抗，这仗根本没法打。父亲，您明白吗？
4: 大战在即，他们敢欺上瞒下，对第十军处处掣肘，大敌当前，他们敢坐视不救，沽名钓誉。呈现之后，他们敢落井下石，推诿责任。你放心，要是蒋某人问罪，我一定问个清楚。这种仗，他要我儿子怎么打？
5: 父亲，不必如此，是非自有公论。我就不信他能毙了我们。
4: 闭嘴！以后乖乖待在家里，哪里都不要去。
5: 哈哈哈，正合我意。哈哈哈哈哈。
4: 日军已经打到贵州，有人准备放弃重庆，你作何打算啊？
5: 哎，你不是让我乖乖待在家里吗？何必问我？
4: 站住！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你父亲一直以你为傲
5: 啊？
2: 顾清明大步流星走出书房，径直回到自己房间，近乎疯狂地扑向正在床上跟孩子玩耍的香香，紧紧将她抱在怀里，仿佛放下了千斤重担，浑身轻飘飘的，仿佛要飞起来，泪水夺眶而出。看到念亲被惊吓得目瞪口呆的小模样，她又扑哧笑出声来，拎着小家伙衣领塞到两人中间，在两人脸上亲来亲去。
6: 我们再生一个吧。
2: 念亲嚎哭不止，顾清明这才知道小孩子的杀伤力，被他吵得脑袋几欲炸裂。见香香也哄不住，顾清明一下子蹦了起来，双手往念亲腋下一插，夺路狂奔到花园，绕来绕去。香香在后面不停地追，念亲似乎很喜欢这种游戏，大笑不止。大家都惊动了，齐齐过来看热闹。老管家将念亲接过来交给奶妈，顾清明接过仆妇倒的热茶，一边吹冷一边送到香香面前。
5: 脸色好看多了。我说夫人，赶紧养好身体，顾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双胞胎就靠你了。
2: 香香挥舞着拳头作势捶顾清明，顾清明不退反进，就是将杯子送到香香唇边。香香脸红的急于滴出血来，轻轻抿了一口。顾清明手一收，咕咚咕咚喝完，哈哈大笑。
3: 哎，大公报的王云生来访。
2: 门房送来一张名片，顾清明接过名片看了看，又塞给老管家，让他给顾老先生，拖着香香的手就走。经过杨秘书的时候，

0: 我就是喘口气也是错的。
1: 杨秘书很快去而复返，将顾清明和香香引到后院。
2: 刚刚顾老说了，长沙来了消息，小满舅爷已经到了长沙，跟小平安会合后，在你家原址附近搭了个棚屋子住着，做点小买卖，日子过得不错。
1: 不说还好，香香脸色突然变得煞白，顾清明意味深长地斜了杨秘书一眼，当机立断，也不想去逗念亲了，拥住香香就往后门走。顾清明原本只是想带香香在附近随便走走，刚一出门，杨秘书就开着轿车正停在两人面前。顾清明拉开车门，和香香一起坐了进去。
3: 别这样，父亲总是为我们着想。
4: 杨秘书，我也算壮志未酬，你今天想怎么说服我离开？
2: 其一，重庆经过多次轰炸，已经破败不堪。其二，重庆人心惶惶，达官贵人逃得差不多了。其三，夫人从衡阳回来几乎没过上一天安心日子，需要长期静养调理身体。还有，医生似乎说过，夫人短期内不宜再受孕，否则有生命危险。
1: 香香自是懂得医学知识，熟知自己身体状况，只当杨秘书在吓唬人，将顾清明的手捧起来，轻轻用脸颊蹭了蹭，给予无言的安慰。顾清明好不容易克制那心惊肉跳的感觉，却根本不敢再看香香微笑的容颜。短短一年间，他失去了那么多亲人，心力交瘁，身体如何会好？
2: 哈，少爷不必担心，有王云生这些耍笔杆子的在，衡阳之事很快就会被压下去。我还记得他在8月4日的社评里盛赞过你们，说你们以必死决心做浴血战斗，扛住了敌人的凶风，昂扬了国军的士气，安定了全国的人心，更坚定了上下一致的信念。这话流传甚广，你们肯定也看过。
3: 别说了，现在说这个没有意义，他们打仗并不只是让人们赞扬。
1: 杨秘书这才发觉自己得意忘形，立刻噤声，真恨不得将嘴巴贴上封条。好在顾清明并未发作，只死死盯着虎口的枪尖。他们回来时，顾老先生正在客厅等候，听到两人说话声，竟满面喜色地起身相迎。顾清明慌忙急走两步，将父亲搀上沙发坐下。
4: 父亲，上头将我们安排好了吗？
5: 安排好了，肯定比你想象的还要好啊。爹啊，我没想到蒋委员长如此重视你们，不但设宴招待，还有青天白日勋章和慰劳金。第二啊，我也没想到舆论界对你们这么厚爱。王先生说杜平的题目都想好了，名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希望有空啊能和你们好好谈谈，表达了他对衡阳守军的敬意啊。
4: 既不成功也未成人，父亲，你觉得我有脸接受这份厚爱，去陪他们玩这种无聊的猴把戏吗？
5: 你
3: 清明，父亲将你送到美国不是要你学不成功变成人的。
4: 香香，我再说一遍，你女人家不懂这些，我不想跟你吵架，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
3: 你们敢打敢降敢逃，就不敢面对失败重新再来吗？上头既已不再追究，还辛辛苦苦送来梯子给你下，你要是不敢接受，当初何必千辛万苦逃回来？你要是死在衡阳倒好了，我把你尸骨带回老家，我们夫妻很快就会和亲人团聚，不也十分完美？
1: 顾老先生背脊一阵发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什么话都不想说，拄着拐杖慢慢往书房走。走不到三步，后面伸来一双有力的手臂将他牢牢扶住。
4: 父亲，对不起。
1: 顾老先生摇摇头，将房门关上。顾清明在门口停了3秒，回头和香香遥遥对望。香香仍然

0: 像只好斗的小兽，胸膛高挺。顾清明突然想起初见他时娇俏的模样，没来由的心头一阵抽疼，恍然间和他已经过了一生。长沙大火之后又屡次经历战火，等于在窗口捅上一刀，真正惨不忍睹。市民无力也无心重建，便就地取材，或者把废墟简单修缮居住，或者搭起简陋的棚屋，聊以存身立命。1945年1月1号清晨，长沙仍然一如既往的宁静，女人们纷纷出门，不顾刺骨的寒冷，在街边打水洗衣服，压低声音交换各自的最新消息。这无望的时刻，自然只有大大小小的胜利才能让大家添上些许笑容。八角亭在几年前的大火里毁得十分严重，除了几个铺子勉力修缮维持，棚屋已连成了片，一片惨淡光景。听到外面的吵闹，小满从一个低矮的小棚屋里探出头来，打了个大大的呵欠。蹲在外面炉子前煮饭的毛毛从烟摊里翻出一只月露，就着火点燃，随手塞进棚屋。
1: 这烟是乡下人抽的，我要抽曼丽。
2: 爱抽不抽？
1: 哎，抽，抽。
0: 小满蔫头蔫脑坐下来抽了两口，还是觉得没味道，准备掐灭扔掉。一看到毛毛正对他横眉怒目，赶紧将烟珍而重之收进一个梳妆盒里。这时卖油饼的小姑娘气喘吁吁跑来，将两个热乎乎的油饼塞到小满手里，又一溜烟跑没了影子。毛毛抢过油饼，以野兽撕咬猎物的架势左右开弓。
1: 别生气啦，舅舅今天动手行不？
2: 那你吃吧。
1: 你以为就你聪明，就你着急？秀秀是我胡小满的媳妇儿呢。毛毛，别跟着我了，跟着苏铁吃香的喝辣的，多好。
0: 毛毛似乎感受到什么危险，张开双臂抱住小满。
1: 你应当知道，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说实话，我已经豁出去了，你跟着我，我很为难。薛平安，别哭了，你道理懂得多，不用我多说了吧。等打跑了鬼子，记得来找我，给我带孩子啊。
0: 毛毛稀里糊涂点点头，不敢再纠缠。等他抬起头来，小满已经不见踪影，而烟摊里的好烟全被他搜刮走了。毛毛提着行李卷来到苏铁的住处时，苏铁刚刚回来，显然忙了一晚上，眼中血丝遍布，脸色苍白。见到毛毛那可怜兮兮的模样，苏铁并没有一丝诧异，将行李卷接过去扔了，用力掐在他后颈，将他推到面前。
3: 想不想学医？
0: 毛毛点点头，又迅速摇摇头。学医能济世救人固然是他的理想，但现如今最大的问题不是济世救人，而在杀敌报仇。在长沙晃荡了这么久，毛毛总有无所适从之感，一直痛恨自己为何不能快些长大。而苏铁一门心思让他读书，好不容易等到舅舅回来，舅舅又嫌弃他，一心将他踢给苏铁，实在令人沮丧。见毛毛不吭声，苏铁也不催促，自顾自倒了杯冷茶喝了，从衣箱里拿出一块极其朴素的兰花布包袱皮，随手扔在床上，转头按在毛毛头上，将他的脸硬生生挪过来看那包袱皮，然后大步流星走了出去。换上白大褂，戴上口罩，苏铁眼睛红得更加诡异，目光更加森冷。等待的时光变得无比漫长，索性还是等来了。不出半小时，喧闹声在简陋的医院门口响起，几个鬼子兵将两个昏迷不醒的男子抬进医院。董日宇的老护

0: 护士长看了看，一边召唤人准备手术，一边跟领头艺人交涉。老护士长稍事准备，亲自来给苏铁打下手。其中那壮汉眼睛暴突，显然是在极度恐惧中死去，而昏迷那个还剩下一口气，若不抢救怕是来不及了。
1: 苏医生，你等的就是他们。
0: 苏铁恶狠狠看了他一眼，老护士长毫不在意，将那人的嘴封上，抄起手术刀戳在那人手掌。那人身体颤了颤，终于醒转，看到苏铁血红的眼睛，眼珠子差点瞪掉下来。苏铁抄起手术刀，终于将无数个梦中才有的情景变成现实，将手术刀插在他心窝里，就是划开一刀。
2: 陈楚，你早该死了。
0: 原来那人正是小陈，他睁开眼睛，两行泪流了下来，很快歪了头不动了。老护士长慌忙将苏铁推到一边，准备自行处理。苏铁平静下来，将这个手术坚持做完，换人报信。鬼子兵也没指望救活，叽里呱啦一阵走了。苏铁随即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医院。
1: 保重。
0: 日军占了长沙以来，汉奸走在街上，经常被小孩子丢石头，或者被人围起来打。如此有计划的阻击倒是头一遭，鬼子派出许多小队在街头巷尾搜查。苏铁冷眼看着，飞快地闪进租住的小屋。聪明过人的毛毛已经打好包袱，两人打个照面，小家伙已经扑了上来，激动得浑身颤抖，满面泪痕。
2: 要不要跟我走？
0: 毛毛将苏铁的脖子抱得更紧，一行泪灌入了苏铁的衣领。入夜，白塘村再度热闹起来，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客人。躲躲藏藏走了一天，毛毛已经在苏铁背上沉沉睡去，听到急促的狗吠猛然惊醒，眼前赫然是熟悉到深入骨髓。

0: 毛毛来不及跟苏铁理论，拔腿就跑，和小伙伴秋宝抱作一团，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简直成了两个小疯子。苏铁越过两人，和迎面而来的小满紧紧拥吻，一前一后朝山上走去，身后跟着两个小花脸。不过一年功夫，山间添了望不到头的坟墓，最大的一个合葬墓就在胡大爷的边上，一个巨大的墓碑上密密麻麻刻着20来个名字。毛毛满脸震惊，就着清朗的月光凑到近前，一个个名字看去，扑通跪了下来。
1: 毛毛，男人流血不流泪，我们会找回来的。
0: 秋宝大人一般拍拍毛毛的肩膀，在他身边跪下来，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响头，抬头时一眼就看到自己和毛毛的名字，倒忍不住了，抱着毛毛哀哀低泣。一个温暖的怀抱将两人收入其中，毛毛一看，抱着他哇哇大哭。
2: 小姨，小姨，
3: 今天是我的好日子，你们哭个鬼。
0: 毛毛这才发觉两人都换上了红衣服，墓地周围的树上也扎了不少红绸带，确实是要成亲的架势，只是怎么看怎么令人恐慌，不由自主地拉了拉身边朱佩的衣袖，朱佩摸了摸他的头。树林里稀稀疏疏的声音一阵紧过一阵，胡小秋最先冒出头来，

0: 村里的人乃至邻村的人一个个冒出来，墓地很快就站得满满当当。被救后一直沉默不语的秀秀突然仰起头来：
1: 小满，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

0: 你活着，我热热闹闹娶你进门；你死了，我照样把你的牌位迎进胡家的祠堂。
1: 胡小秋一声令下，两个女人为秀秀盖上红盖头，搀着她送到小满面前。小满无比郑重地牵住她的手，小心翼翼地来到胡家太爷坟前，从他开始一个个拜过去。这是他能给秀秀的最好婚礼，活着和死去的亲人都会明白他的心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不仅仅是他们和秀秀的心愿，也是他自己的。只不过在年少轻狂的时候，他一直懵懂不知，伤人害己，以致错过了一场最热闹的婚礼，错过了那么多亲人的祝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

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说？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16: 也不说去，
17: 咱俩都
18: 别干了。
19: 行吧，
4: 乡里乡亲的，
13: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念之间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6: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22: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6: 听见闽宁，
22: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6: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23: 今天要分享的是侯建飞的著作《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第十章西哨小站。小镇小站这样的词汇，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写起来，总让我感觉有一丝诗意、浪漫和神秘在里面。我承认，我是一个喜欢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人。西哨站其实就是一个小火车站，位于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西哨站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五等站，建于1992年。很显然，闽宁镇这个地方原本管辖区是明确的，就是青铜峡市管辖。按建制严格来说，青铜峡市名气并不小， 但因为闽宁镇异军突起，西少小站在我眼里就与闽宁镇紧密联系在一起。西少站以货车过往居多，但只有一趟绿皮客车7511次每天在这个小站停留1分钟。来到闽宁镇后，在一次与文友马凤鸣老师聊天的时候，听说了这个西少火车站。他给我讲了发生在西少小站的很多故事，我心生向往。在这样一个新移民小镇边上，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每天有一列绿皮火车准时停靠。站台上最多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他们手持两色小旗，一声汽笛，一声哨声，上去或下来3-2个旅人，这几种元素足以让我兴奋和激动。想想昔日建在一片黄沙漫卷西风的西少站，就会让我想到少年时看的美国西部警匪大片，电影里的牛仔高大英俊神秘冷峻，他们普遍都戴着一顶很好看的帽子，我们常常管那顶帽子叫牛仔帽，把那个穿着蒙着灰尘高腰靴的高冷男子称为牛仔。牛仔会骑着一匹膘肥体壮的黑色或者枣红色骏马，这匹骏马和牛仔一样潇洒高冷。高冷神秘的牛仔一般都身怀绝技，他们常常游荡在荒漠和旷野上，然后入住荒漠和旷野上的一个神秘客栈。来闽宁镇采访，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我还是惦记着要看一看这个小站。单不说它的神秘吸引我，来闽宁镇的这些天里，让我感觉到有故事的不仅仅是移民，就连路旁的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有故事的，更何况这个诞生在西北荒凉时期的小站。2020年6月5日上午，我还像往常一样在闽宁镇牌楼下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西少火车站。因为之前有了对西少小站的无限遐想，所以想要见一个慕名已久的知心朋友，心里的激动和期待此消彼长。车子离开闽宁镇，一路向东南方向，出了镇，道路变得弯弯曲曲、狭窄破败。穿过2个村庄，不到1刻钟，在一个村头，师傅停下车，向右前方一个栅栏铁门努努嘴，到了，就是那个门，但你们进不去。西少站真的很小，小到已经站在西少站的大门外，却不见与火车相关的影子，周围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开始怀疑司机师傅拉错了地方，但出租车司机说，这里就是西少站。要想进入西少站，必须从这个铁大门进去。可惜，这个不足2米宽的铁栅栏大门被一把大锁锁着。我对司机师傅说，太遗憾了，看来我与西少站无缘了。就在这时，从路口拐来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没错，这就是铁路工的制服。我赶紧抢先一步搭话，兄弟好，您是在这里工作吧？请问我能进去看看吗？他没有说话，迅速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有事吗？问话间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直奔大门。这语气不冷不热，一种典型的制服味道。这是一个40岁左右的兄弟，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肤色偏黑，重色眉毛，脸上没有明显表情。我紧走几步跟上，并说明了我的来意，只是慕名想来看一眼，并不打扰车站的工作。大概是他看到我白发苍苍和这身军装的份上，他说，跟我来吧。说着话，他一边拿出钥匙开锁，一边说，你今天来巧了，如果不是这个时间遇见我，你是进不去的。我连声说，谢谢站长，谢谢站长。话音还没落，制服兄弟已经快速走进平房办公室，此时我坚信他一定是站长。原来小站没有候车室和

进出站口，这个铁门就是唯一出入口。好在乘客多为铁路通勤人员和附近的村民。月台距离大门不足50米，只是隐藏在两株高大的树下的月台不正对大门。就在我一愣神的档口，另一位制服兄弟已经从办公室里出来。这是一个一脸稚气的青年人。刚进门的制服兄弟随后跟出来，此时他头上多了一顶带徽章的大檐帽。青年一手拿一只红色三角旗，一手拿一只绿色三角旗，迅速在月台中央紧靠铁轨立定。此时我隐约听见北面传来轰隆轰隆的火车声，我赶紧跑几步想上月台看由远而近的火车，却被制服兄弟严厉的手势制止，不能再上前了，请靠后。一辆老式厂厢式货车快速行驶过来，在车头离月台还有100-200米的地方，汽笛拉响了，呜呜。制服兄弟立定在青年左侧，青年啪啪，左手红旗高举，右手绿旗平行胸前指向南方。火车拖着十几节车厢，咣咣咣地通过月台。听着这久违的鸣笛声，看到这庄严的一刻，我的心脏快速地跳动起来。我忘记拍照，像制服兄弟一样立定在月台稍后的地方，向这辆行驶而过装满货物的火车行注目礼。直到青年值班员放下旗子，默默地回到办公室，那辆火车沿着明亮的铁轨在远方消失得无影无踪。20世纪80年代末，我和我的恋人保持着书信往来，书信传达着彼此的思念和爱意。那段日子是美好且浪漫的。1991年，军校毕业的我有了儿子，昔日的恋人变成了儿子的妈妈。那时候，儿子和他妈妈生活在县城租来的民房里。每到探亲假，我就会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坐上途经四合勇小站的火车。四合勇火车站坐落在河北省木兰围场县南边20公里的小镇上。那时通往内蒙古和东北的列车并不多，一般都是绿皮的捕快。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的只有两趟，一趟是下午4点多，一趟是夜间10点多。500多公里的路程，缓慢行驶的绿皮火车走走停停，总要咣当咣当地行驶8-9个小时。我就在这8-9个小时的漫漫长路上，想象见到我妻儿的情景，那真是既辛苦又幸福的时光。如今我的儿子已经成家，用手中的画笔尽情地描绘多彩的自然和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那段两地书和坐绿皮火车归心似箭的情景恍如昨天。今天来西哨站查岗的果然是站长，他叫张军。在获得张站长允许后，我在月台周围转了一圈。小站真的很小，整个月台长不足40米，宽2-3米，比北京公共汽车的站台还小，一个平顶遮阳棚罩住整个月台。我很想在西哨小站上坐一会儿，和这个经历了20多年风雨的小站对对话，就像对话朋友一样。但张站长礼貌地说，火车站平时闲人免进，作为一站之长，在青年员工当值时让我进来已经是违规了。我非常愉快地服从了，这真是一个好站长。他的冷峻严肃不仅满足了我的西部想象，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忠于职守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严谨作风。我请求与站长合一张影，站长同意了。我和张站长并肩站在水泥筑成的站牌下，用我的手机自拍。临别西哨站，我对张站长由衷地说声谢谢，最后说加个微信吧，我好把照片传给您。不苟言笑的站长扫上微信，第一次露出微笑。没办法，有些规定在那儿，我不便多陪，还得赶写督察日志。挥手作别的一瞬间，我发现张站长像极了日本影星高仓健，
特别是他的眉毛和神情。再见了，高仓健。可我很遗憾，始终没有看清那位独自当值的青年长得什么样。我为什么非要来西少火车站？除了个人喜好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贫穷与富有与交通好坏密不可分。要想富，先修路，多半指的是公路。但能通铁路的地方，公路还是问题吗？20几年前，从山大沟深中走出的移民，来到这片荒漠上创业时，这里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公路。有些移民由于生活贫困，没有方便出行的办法，就会冒着生命危险，在漆黑的夜晚，趁着夜色，在包兰铁路上扒火车，偷偷卸下煤块、化肥和一些生活能用得上的东西。西少火车站是闽宁镇由穷到富的见证者。朋友马凤鸣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闽宁镇的老移民差不多都知道。有一位来自西吉的移民青年，他是高中毕业，那时候闽宁镇缺少老师，就让这个人去学校当民办老师。当老师没有多长时间，学校有一次公派民办老师去西吉进修。学校考虑到这个老师平时踏实、认真、负责的品格，就派他去进修了。有一次周末休息，他从西吉要回闽宁镇，但西吉没有直接到闽宁镇的车，必须中途转车。他从西吉搭班车到石空，然后再坐车回闽宁镇。等他下车了才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去闽宁镇的车了。没办法，他就冒险扒上了一辆拉油罐的火车。结果那辆火车在西少站没有停车，火车一直开到银川。到了银川，天已经黑了，他想住店，但是摸摸兜里身无分文，他只好再次扒上银川开往途经闽宁镇西少站的拉煤火车。这次他总结了上次的经验，也是为了怕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抓住罚款，他就在火车还没有进西少站的时候提前跳车。想都可以想见，夜黑风高，跳火车非死即伤。果然，他跳下的那一瞬，头撞在一块大石头上，当场昏死过去。到了第二天早晨，西少站的工作人员才发现铁轨旁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男人。工作人员马上拨打了医院的电话，救护车过来把他拉走到医院包扎抢救。当他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头上缠满了纱布，眼睛肿得已经睁不开，像两个核桃。医生告诉他被摔成脑震荡，需要住院，要交押金和住院费用。但当时他手里没钱，那时候通信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无法通知他的家人。没有办法，医院免除了他的治疗费用，又用救护车把他送回闽宁镇的家。他媳妇看见被送回的摔成重伤的丈夫，手里同样没有一分钱的他嚎啕大哭。知道医院还免费给丈夫包扎的时候，她扑通一声跪下来，光光地给送回丈夫的护士磕头。为了给丈夫治伤，老师媳妇找到闽宁镇政府。那时候镇政府已经听说了这件事，也了解老师家的困难，在逐级申请报批下，政府救济200元。教师媳妇拿着这200元给丈夫买了消炎药和一点补品，度过了那次难关。朋友马凤鸣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感慨，他说贫困让人没有了尊严。现在在国家和中央领导对闽宁镇的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闽宁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代代移民为闽宁镇的未来做出了很大贡献，那些生活在周边的曾经嘲讽过这些移民的原住民，也把移民的贡献看在眼里，那些对移民固有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闽宁镇移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移民，闽宁镇也不再是过去的闽宁镇，扎根在闽宁镇旁边的西少站也不再是过去的西少站，
那里不再有为了生计不顾生死扒火车的人，也不会再出现黑夜中在火车上晃动的身影和被摔得鲜血淋淋的场景。那条穿越闽宁镇的铁轨站台，还有那一列列装载货物的古老绿皮火车，就像闽宁镇的老一代移民一样，同样为闽宁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个小小的西哨站亲历和见证了闽宁镇发展过程中的过往和点滴。当我在电脑上飞快地敲击出关于西哨站的串串文字的时候，我仿佛听到来自西哨站古老绿皮火车的喘息声和呜呜呜的鸣笛声。那声声笛声悦耳绵长，久久地回荡在耳边，回荡在闽宁镇的上空。我还看到张军站长有些孤单的身影，他和他不大的团队，比如那天一言不发的青年值班员，同样是闽宁镇发展的见证者、建设者。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0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慧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慧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桃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桃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V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

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一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蒿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扎螃蟹。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坐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寂的周慧在我眼里拥有一整个世界。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

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的介词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璐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和星盘命理的，诗人孙文波住另一栋，都是好邻居，却因他们各自的本领让他龟缩一角，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如果说洞贝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文艺聚落，对周慧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灿然和孙文波，虽然极少与他们谈论文学，他却近距离地领会到孙文波对诗歌纯粹的爱，黄灿然的自律和多能。在孙黄二人眼里，昵称为淡淡的周慧也是个无法归类的存在，不算圈内人，也没有虚头巴脑的做派，就是默默地读点写点，任着性子地过着。原本周慧以为在洞北只是临时的，头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所得减去洞贝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流生活指南美文的活儿，一个月也能挣1-2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的自己像一个准备泯灭于众的老人，又像手无寸铁的婴儿。你这是躺平在起跑线，摄影师大师调侃，周慧大笑。有人问起他的近况，他答无业。前几年还是自嘲和戏谑，现在则是陈述，陈述一件他不觉羞耻更无从骄傲的事实。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你就往下滚滚啊滚，什么都不干，不承担责任和角色，每天要去职场的，那才需要勇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二三十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地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4-5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4-5小时，却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得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周慧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要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一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床上睡去。周慧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她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她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她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让她睡水泥地。两人思吵，母亲只是训斥也不帮她。她习惯了不去讨好，不慌不乱，就好像在深圳路边遇抢劫，脖子被人从后面勒着要扯进项链，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叫而是咬。摩托车袭来抢包，人被拖在地上几米，她只是死拽着包，对方走了，她兀自血乎乎地爬起来。成年后的阅读让他越发坚定，也让他和缓。他在门罗和安妮·埃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他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一点点的接近，弄通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怎么来的。最大的动力却并非诗歌的美，而是那该死的好强心。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之为死亡的，我还记得。背过二十首之后，周慧对我背诵起这首路易斯·格林克的《野鸢尾》，是他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爱的一篇。现在他明白了诗中意味，但刚读的时候完全不解，还有看起来简单，实则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尽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七八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慧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慧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适。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
7: 守护消费信心。

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以真 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凡西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竟然是孙楠唱的。时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孙楠是华语乐坛中唱功了得的实力派男歌手，还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淘气，而且不走寻常路。孙楠的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一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古建芬老师。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人。而唱歌不错的孙楠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一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下，孙楠的唱歌潜力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打拼歌唱事业。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心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再次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2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2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2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第二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10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19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节目，与众歌星演唱《1997》。春晚的露面让孙楠开始备受内地歌迷的喜爱和关注，也很快迎来了一个巅峰。接下来我们分享孙楠的这首回归之作《红旗飘飘》。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1998年末，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徐帆主演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孙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在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6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三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10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随着电影的热播，孙楠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他发行了自己亲自制作的专辑《南极光》。这张专辑里有《你快回来》《风往北吹》等很多孙楠的代表作。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孙楠表示，那时虽然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是他前三张专辑反响一般，用孙楠自己的话说，就是还不红。直到专辑《南极光》的推出，这个局面才得以扭转。孙楠说，《南极光》这张专辑当时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甚至于放弃了整个专辑的版税，从前期创作、录音到独自完成缩混专辑 MV 的拍摄，无一不是孙楠亲力亲为精心制作完成。在总计四个月的制作中，孙楠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当专辑完成的那一刻，孙楠不禁流下泪水。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它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终于做了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来采访孙楠，其中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孙楠的前妻买红妹。当时买红妹邀请孙楠参加自己的节目，两人在见面24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两人相邀一起吃饭，几杯红酒下肚，孙楠突然开口说道：“红红，嫁给我吧。”买红妹以为孙楠喝多了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的答应：“好呀。”就这样，孙楠买红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 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 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I Believe》 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 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一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版本是韩国环球授权的。

和 I Believe 一样，缘分天空同样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两个版本的缘分天空，一版更有孙楠的特色，另一版则更接近韩国的曲风。如果有歌手是烈酒，甘醇浓厚；有歌手是白水，静水流深，孙楠的声音则能用一杯清茶去形容，纯净到 只是歌曲本身应有的颜色，喝到口中却品尝到歌者独有的味道，一丝一缕流淌到心里以后，还会在无数个某年某月某时某地不自觉的哼起，留下淡淡的余香。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 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孙楠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缘分天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夜不足止，上辣椒里边干嘛？
11: 吃香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心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4: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5: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49集。第二天一大早，马一山女人就做了一盆子手擀粉条。粉面子是冬天磨粉时她特意留下的，撒点白矾粉，拿滚水烫了，揉面一样揉好，擀开切成宽条状，开水煮一煮，捞出来用凉水一过，就是滑爽的手擀粉了。他喊舍娃快起来，去李家给穗女送点宽粉。
16: 怀着娃呢，馋得很，大前天念叨着说想吃口半宽粉。你爹那个老糊涂，你也知道，那穗女一来他就摆臭脸子，吓得娃都不敢来了。哎，我做好了，你赶紧给送去。
0: 舍娃一听是去李

0: 家，没磨蹭就起来了，对着镜子把自己简单捯饬了一下，推出摩托车准备出发。舍娃妈跟在身后啰啰嗦嗦的叮嘱，无非就是慢点骑，见了岁女婆婆要问候，如果人家留着吃早饭那就吃，不要太生分了等等。舍娃十句里头没听进去一句，只是嗯嗯啊啊应付着，等跨上了摩托车，一脚油门就窜出去了。
1: 女人转身进门，马一山蹲在炕上笑嘻嘻地问，
0: 哎，去了？
1: 今天听话得很，平时这时候还睡着不起呢。
0: 哎，我看马眼仁有点红，可能是昨天夜里没睡好。哎，大了，大小伙子了，他的路该他自个儿走了，你我已经不中用了。年轻人的事儿，你我以后就撂开手，还能落个清闲。
1: 听马一山的口气，竟然有几分愉快。女人有点迷惑，心里说：昨夜还愁的那个嘴脸，咋一早起来又高兴了？这个狗头军师肚子里又盘算啥坏主意呢？狗头军师不知道有人在腹诽他，出门去找李有劳。听说马一山主动上门来，喜得李有劳鞋都没顾上穿，光着脚跑出来。
2: 哎呀，亲家，我还说吃了早饭去找你呢，没想到你这就来了。快快快快快，屋里坐。老婆子，快准备饭，亲家来了。
1: 马一山深感不自在，扭捏着。女亲家笑着迎出来，嘘寒问暖，说不出的亲热。这才打消了马一山的难为情，进屋后也不客气，脱鞋上炕，面对一张红漆小炕桌坐下，一面喝茶等厨房里的早饭，一面天上地下的闲聊。马一山发现李有劳一对眼窝子明显青着，都塌出两个坑了，料定他这两天心里吃力，一方面把想办法的事情托付给马一山，另一方面自己也没闲着，从他的神态和对马一山的热情程度，可以猜测出他还没想出有用的好办法，所以马一山才是大受欢迎的座上宾。
0: 哎，亲家，咱都是几十年的老联手了，因为头脾气这些年常在一打钻，你的为人我清楚，我的脾气你也明白，咱就不绕弯子了。修路这个事儿不好办，这两天两夜我都没睡好，睡不着嘛，眼睛一闭就是你托付的大事，这大事压人啊，看看我这眼仁子都熬红了。
1: 马一山说着还真瞪大眼睛凑近李有劳，邀请他看自己煎熬的结果。李有劳挠着头，
2: 知道，我都知道，想大事嘛，肯定费脑子。我叫你亲家母打荷包蛋，给你好好补补，把费的那些脑子都给你补回来。
1: 两个大男人就这么像娃娃一样开着玩笑，打着哈哈，看似气氛友好轻松，其实都在绕圈子、卖关子、守牢门户，不愿率先打出那关键性的一拳。
0: 李有劳是真心实意想听到马一山的建议，马一山想在说建议前摸到李有劳的底牌，偏偏李有劳也玩深沉，既想利用马一山又不想露底牌，两位乡村世界的老江湖就这么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消耗着时间。早饭果然有荷包蛋，配刚出锅的热花卷。马一山想起李有劳上次来他家一顿吃光了一碟子烫面油旋饼，给他一口都没留，自己也就不用嘴软了，大口喝蛋汤，满嘴嚼花卷，吃出了一头的汗。现在轮到李有劳没心思吃喝了，很难受的看着对方吃， 恨不得从他嘴中掏出肚子里的话，好让自己早点松一口气。
1: 吃饱喝足，马一山挪到炕里头，靠住铺盖卷，舒展一下腰腿。
3: 哎，亲家，这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我的主意说出口啊，你可不能上火。我是从羊圈门长远的发展考虑的。
1: 兜了这半天圈子，马一山没耐心了，也没必要再打哑谜，就干脆把肚子里的主意全倒了出来。
3: 这你我都是上了年岁的人了，这修路明明是大众的事儿，倒只要伤着谁家的地，谁就会跳出来骂娘。这骂谁的娘呢？公家的娘不敢骂，修路队的娘也不敢骂，那就只能骂大队干部的娘。这大队干部对我们羊圈门来说，那就是你嘛。那大家要骂的，就只有你了。你想想，你家姨娘姨父没了都好几十年了，骨头都朽了，还因为儿子的事儿叫人骂，你说你划算吗？
1: 自然是不划算。李有劳又不是傻子，马一山不给李有劳回味的时间，他一边一股脑说着，一边顺着炕沿往地下溜，一副要穿鞋走人的架势。
3: 哎，一句话，咱这么大岁数了，胡子都长拉拉的，头发白花花的，还叫那些小年轻啊骚女人撵着撅娘老子，我觉得太不划算了。所以啊，得罪人的事儿咱不能干，干脆离远点儿。我看不如撂给年轻人，叫他们挑着铁打的担子去。我的意思啊，是你干脆啊别当这烂队长了，选个年轻人当，你甩了担子我也轻松，咱老联手一天没事晒个日头，再领领孙子，日子多美，何苦承揽这烂摊子。这些年你说你哪一天清闲过？跑前跑后腿都跑断了，没落下好吗？背了一身骂名，群众的事儿不好搞，七嘴八舌，七长八短，你有十分好他们看不见，只要你有一分的不好，他们就揪住不放。我看你这小队长真是当的没啥意思嘛。
1: 马一山边说边弯腰勾起鞋后跟，站直身子，拍拍屁股。
3: 这主意嘛，就这么个主意，好也罢，臭也罢，亲家，你接着。我啊，是没精力再琢磨这烂事儿了，我先回去了。
1: 不等李有劳相送，马一山真的出门，大踏步离开了。李家新抱养的一只胖乎乎的小狗丢丢，撵在脚跟上相送，一直送到大门口。身后隐隐听得一声响，是李有劳把马一山用过的盖碗砸在了地上。
0: 马一山背着手走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低头扫视地上的脚印。春风一天暖似一天，泥土日渐酥软，连干硬的路面也活过来了一样，人的脚掌踏过有种松软感，留下的脚印也似乎有了活气，初看很深，重重印在细土上，如果用心去观察，就会发现有一股力量从泥土深处涌上来，烘托起整个大地，让地面上的每一粒泥土都变得蓬松柔软，富有活力。这些活力融汇起来，唤醒着所有的泥土和泥土里的生命。马一山一边走一边留意一行歪歪斜斜的脚印，看来是哪个女人担水留下的。她个子不高，稍胖， 下苦舍的力气。

0: 所以担了一对大号的水桶。而且这女人性子泼辣，将一对水桶咬得很满，所以她的负重达到了身体的极限，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她的脚有点外八字，每一步的力量重心聚在脚后跟上，她的脚印前浅后深，很清晰地印了一路。
1: 马一山身后传来摩托车的声音，不用回头，他听出是自家的摩托车。舍娃骑得很稳，摩托车发出的声音流畅匀称，叫人听着舒服。马一山微微笑了，舍娃总体来说是个稳重人，以后到了合适的位置上，有公家的事情锤炼着，肯定会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男人。摩托车在身边停下，舍娃脚撑地，
2: 爹上来。
1: 马一山也不客气，跨腿坐上去，抱住儿子的后腰，两个人往家驶去。就在刚才一闪而过的观察中，马一山窥探到了舍娃内心的情绪比较平稳，有一种悬而未决的大事终于落到地面以后的释然，这说明他主意拿定了。而这个结果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跟牛八虎出门，要么认清了牛八虎的为人，不会跟上那种人去混。究竟是哪种可能呢？马一山还不敢下结论。就要靠近家门的时候，马一山忽然拍一把儿子的后背，
3: 咱们去趟下庄子吧，路要推了，这老路以后就不在了，我想最后走一回。
1: 舍娃稍微一扭方向，摩托车过家门而不入，向着下庄子奔去，一口气来到了最西边的沟岸上。舍娃踩住刹车，马一山弓着腰爬下来，
3: 你也下来吧，把摩托靠边立下，我们父子两个走一走，说说话，散散心。
1: 走走散心，这是舍娃平生头一次从父亲这个人嘴里听到的。他有点惊讶，顺从地将摩托车停好，跟在马一山身后。两个人在沟边慢慢地走，眼前是沟，远处是鳖盖山。这山和沟，他们从人生有记忆起就天天面对，早就看得眼睛都起茧子了。舍娃不明白父亲为啥忽然有兴致来这里散步，他可不是个浪漫的人。
0: 马一山只管走，迟迟不说这样行走的目的和意义，舍娃也就不问。他从小就习惯在沉默的父亲身边保持自己的沉默。马一山一会儿看低处的水沟，一会儿又扭头望远处的山，舍娃只能配合他的节奏，望望山，瞅瞅沟。水沟又大又深，不知哪一个世纪哪一个年代的自然运动造就了这样的地理景观。如果说山是母性的，每一个山包都蕴含着那么一抹温柔，而这山和山之间夹着的沟就完全是雄性的了，甚至是野性的。把沟连通起来的是最低处的流水，流水很小，小的称不上真正的河，但是常年流淌着。
1: 舍娃猜不出父亲这是要做什么。他这个人是一位慈父，更是一位好农民，但他并不是舍娃心目中真正欣赏的人。小时候也曾经觉得他好，随着长大，学识增多，见识渐长，舍娃就对父亲有了不满意的地方，感觉这位父亲作为一位农民的话有点大材小用了，他更应该去做一个不一样的人，去官场上当官，做水浒传里的吴用， 甚至当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因为他有事没事都爱坐在那里琢磨事儿，小事儿琢磨成大事儿，没事儿也要琢磨出事儿。父亲常说，人做事都要提早谋算，只有好好谋算才能成事，不谋算十有八九成不了。
0: 舍娃越来越不喜欢父亲的这种谋算头脑，他喜欢简单爽快，事情该怎么办那就怎么办，路走到哪一步再说哪一步的话，如果一步一谋算那也太累人了。当然这种话他不敢在马一山面前说，怕他不高兴。他知道父亲对他这个儿子是不满意的，他没有按照父亲期待的那样长一个擅长谋算的脑子，更没有谋算的耐心。正因为不谋算，他放弃了高考，不然依照父亲的谋算的性格，祖祖早就辍学回家嫁人了，如今已经是几个娃的妈了。正因为不谋算，他这几年东奔西走，想在葫芦镇找个营生都没找成，想在县城立足也终究没能如愿，到头来他还是他，一个身在乡村心却向往外界的一事无成的大龄男青年。
1: 就算混到今天这样不如意，舍娃还是不喜欢父亲那老谋深算的做派。但凡自己能像马一山那样遇事朝前看个三五步，都有可能要比现在好。可人就是这么奇怪，别人的生存手段是有用的，你看得清清楚楚，但你就是不愿认同，更不想借鉴。父亲看样子是有话要跟他说，究竟是什么事儿，要搞出这么一个奇怪的形式来？舍娃思索，近来这些日子没什么大事儿啊。年前他们催祖祖结婚，见面催，电话里催，逼得祖祖都不敢回来了。年休假只休了三天，就逃一般回了单位，理由是值班。其实真正的原因舍娃清楚，是躲清静去了。祖祖走后，舍娃觉得姐姐怪可怜的，就骑着摩托车赶去乡政府陪了一天。姐弟俩说了好多心里话，把前路和未来都给说清楚了，但也说得更迷茫了。人都有迷茫，祖祖就算有了工作，在羊圈门人看来过的是神仙日子，其实祖祖一样有烦恼，有迷茫，有伤心，有不能说出口的苦处。大概人活着都有烦恼和苦处吧。
0: 祖祖的婚事没解决，但年关的大催已经过去了，下次大催应该到五一劳动节放假的时候了。眼下大一点的事情啊，就是岁女怀上二胎了，但那是人家李家的事儿，嫁出去的女子跟马家已经关系不大了，不会让父亲这么费神。思来想去，最后一件事儿就是他昨天提出的要跟上牛八虎去挣钱。对了，肯定是这件事儿，父母不愿意让他去，所以要想办法阻拦。阻拦就阻拦，你直接说嘛，用不着绕这么大圈子吧。舍娃心里挺不舒服的，父亲做事就是这样，爱耍个心眼儿，一样的麻花他愣是要比别人多扭那么几下。你跟旁人扭还说得过去，怎么跟自己的孩子还耍上这一手了，真是叫人。他露出了一个无奈的苦笑。
1: 马一山转回来了，好像刚才躲远又慢慢转回来，都是在酝酿国家大事儿。现在这大事酝酿的差不多了，可以召开两人会议研究了。望着那迎面而来的异常冷峻严肃的面庞，舍娃真是憋不住想大笑。大智慧在民间， 看来羊圈门的乡亲们起的那个绰号太精准了。这个在自己儿子面前都要谋算一下的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狗头军师呀。舍娃懒得主动告诉马一山，他已经改变主意不去外头了，就算去也不会跟着牛八虎，因为今早在穗女家，他亲眼见识了牛八虎吹牛的场面。牛八虎说要在城里买房子接他妈出去享福，说他能把哈塞子带出去挣大钱，又建议连穗女也一起带上。穗女给工地上做饭，做饭比抱砖清正的多，而且他给开一个大工的工资，哈塞子也不用下重苦，帮着给厨师做采买就成，也算一份大工。
0: 舍娃当时越看越别扭，工地上他干过，清楚咋回事儿。像这样随口到处乱许诺的，一般都是最不靠谱的人。还有，牛八虎都没问穗女是否有能力做那么多人的饭，要知道他还拖累着一个两岁的娃，肚子里又怀着一个。工地上做饭那可是硬打硬的来，那劳动量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能扛得住的。而穗女从小娇养，懒惰的就差生吃，这样草率就做决定，只能说明牛八虎是个骗子无疑了。李有功女人也在现场，打断他的喋喋不休，质问他既然说得那么好，为啥不领他妈去大医院看看病。牛八虎长发一甩，手一摊，说忙啊，他忙得到处给公司招人呢，根本顾不上嘛。李有功女人问他为啥把家里粮食都卖了，变成钱乱花了，叫他妈以后日子咋过。牛八虎长头发又一甩，说这不是问题，等以后他妈进城做了城里人了，城里啥都能买到，哪里还会吃羊圈门自产的一点陈年旧粮啊。舍娃旁观了一阵，就彻底明白了，牛八虎是个如假包换的吹牛大王，说谎成性，张嘴就来，毫不脸红。他转身离开了李家，那一刻他已经打定主意不能跟上这家伙混了，还是回去老老实实想点别的出路可靠。已经想好的结果，此刻舍娃却不愿意主动告诉马一山，一股拗劲儿在他心里横着。他想看看马一山这个人的表演，尽管他心里是反感这种表演的，却还是忍不住想支一个台子，看演员郑重其事的出场。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

0: 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8: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您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帮助大家充实一段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呢，首先我们来听一听歌手梁艳玲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梁艳玲出生于北京，1983年她随父母举家迁往香港。他在一个有着浓郁文化气氛的华侨家庭中成长，自然也培养出了对于艺术的一份执着。他所演绎的《像雾像雨又像风》、《慢慢的陪着你走》、《情长路更长》等歌曲也成为了当年卡拉 OK 歌厅里的点播冠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梁艳玲带给我们的这张《像雾像雨又像风》专辑里的经典作品。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

0: 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梁艳玲从1991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以来，已经陆续出版过8张专辑。那其中的很多歌曲早已是深得了广大歌迷的喜爱。那像她的经典作品《像雾像雨又像风》，慢慢的陪着你走，情长路更长，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我和你等一系列的歌曲与电影电视剧的插曲。他的歌曲在内地、港澳台以及东南亚等地区都广泛流传，广为人知。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梁艳玲曾经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担当音乐节目主持人工作长达3年之久，并且在1993年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那自此呢她的名字就家喻户晓。但是在1995年事业如日中天的梁艳玲因为金融风暴投资失败而淡出了歌坛，但是她从来没有宣布过退隐，只是从台前退到了幕后。梁艳玲也说这是一次机遇。梁艳玲有过辉煌，也经历过磨难，人生的一切起伏跌落都不曾改变她的执着，仍然在坚定着自己的音乐梦想。那在她的歌声里，你也许能够听到他对于爱，对于生活最深刻的体验与感悟，就如同才经历一场心灵的旅途，痛苦迷茫，一切阻力都将会成为他成长的动力源泉。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梁艳玲的熟悉歌声中，那至少会有那样一首能够开启你对于某种情感的回忆，使你不仅是在听她的故事、她的心声，同样也是在经历你的回忆和你的心情。音乐将大家的情感连接，将所有的心情共享，让所有的人在音乐中感悟人生。那这就是梁艳玲送给大家的礼物。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小爱，小爱，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4: 最美宁夏川。
1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故事。咱们说了，在金沙遗址发掘当中，考古专家张波在考察施工挖掘情况之时，意外地在泥土当中发现了一个金环带。经过一番清理，这个黄金制品很快变得光彩夺目，而上面的图案十分精美，有着十分细密繁杂的纹理。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金冠带。金沙遗址发现的这个金冠带作为古蜀王的王冠的装饰品，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可见其文化意义之深远。幸亏张波意外发现了这个文物，不然很有可能啊，它就被当作垃圾给填埋了。这个金冠带独自出现也让人产生了怀疑，既然它是王冠的一部分，那么上面应该有其他东西进行衬托呀。据此专家猜测，可能王冠的其他饰品让人给偷了，而这个金冠带不慎丢失，从而让它遗存了下来。之后2007年的2月，在时隔6年之后，金沙遗址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离金面具不远的一个圆坑里面，考古学者无意地看见距2006年发掘面下面不足3厘米的地方显露出了一个金光灿灿的小角。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这件金器连同泥巴一起取出之时，它已经被揉成了一块皱皱巴巴的薄面饼，无法辨识器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慢慢剥离上面的泥土，经过初步延展处理，他看见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原来是另一件的金面具。金沙遗址又一件国宝级文物就此出土。这个金面具啊，形体较大，宽 19.5 厘米，高11厘米，厚 0.04 厘米，重46克。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金面具。其造型与之前发现的小金面具啊有所不同，面部呈方形，额齐平，长刀形，眉毛凸起，大立眼，三角形鼻高挺，有两个鼻孔，阔嘴，长方形耳朵，耳垂处各有一圆孔，下颌齐平，内折，显得十分威严。两件金面具的问世，让人们对金沙遗址有了越来越多的疑问。经过化学成分分析表明，两件 金面具含金量均超过了80%，其制作工艺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先用自然纱金加工，热锻成型，再整体捶打成型。成型时应该垫有模具。两件金面具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区内。金沙遗址祭祀区是古蜀王国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即公元前1200年至前650年，一处专用的宾和祭祀场所，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在这一区域之内，目前已经发现了60多处与祭祀相关的遗址，出土了6000余件制作精巧的金、玉、铜、石器等等等等，以及数以吨计的象牙、数千枚的野猪獠牙、鹿角和陶器。这些珍贵的器物都是古蜀先民用来奉献给神灵的神圣祭品。经过考古学家仔细观察，金面具表面虽然打磨得十分的光亮，但是内壁却较为粗糙，且两件面具大小不一，因此很有可能啊不是用于活人佩戴的。那么它在祭祀活动当中到底是怎样使用的呢？考古资料就显示，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当中，曾经出土了金面具和铜人面具，是用生漆加粘土调和而成的粘接剂，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的。这种粘贴剂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面也被广泛使用，因此专家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很有可能是粘贴在青铜人像或木质人头像上的。关于铜人的头像，有学者认为是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形象，还有学者认为很可能是代表不同世代、不同身份的接受其祭祀的祖先的形象。而中国古代巫师佩戴面具主持祭祀仪式的记载，文献当中早已有之，说明这很有可能是一种相当久的习俗了。而这些青铜器工艺雕塑，也有宇航服的雅称，它的外形很臃肿，很难被认为人的长相是那样的。又有人说像潜水服，不过呀更像是宇航服。通过仔细对比，人们就发现从这个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和三星堆的文物基本相同，可见两者有着深远。

0: 鱼箭头以及人头图案，风格相似，图案相同，只是在排列上有所不同。金杖是竖着排列的，而金冠带因佩戴在头上，图案呈横向排列，这是因两种工具的使用形式及形状所造成的。不过金杖和金冠带这两种东西的文化内涵它是一致的。五鼠文明当中先后走出了五位鼠王，也就是蚕丛、博冠、鱼凫、杜宇、开明，分别是五个不同部落的氏族。古蜀文明当中的氏族兴衰刚好构成了古蜀政权的更迭。毫无认为三星堆金杖应该和蜀王鱼凫有一定关系，而这个金杖应该是巫术使用，而鸟鱼图可能对应的就是古蜀王鱼凫。从蜀王本纪当中可见，鱼凫不仅是氏族之名，也是神话人物。而到了杜宇统治的期间啊，鱼凫部落开始衰败，箭头刺中鱼身可能就暗示着鱼凫族示威的故事。不过在其他器物当中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图案，反而在金沙遗址当中发现了两个鸟首鱼纹金带，它的制造工艺和风格和金冠带啊那是相似的。考古学者推断，这应该是身份稍低的人的随身器物。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呀要继续聊一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故事。但甭管怎么说吧，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时间相近，风格相似，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小立人像，高为20厘米，双手夸张地抱在胸前，头顶则是戴着太阳状的帽子，脑袋后面梳着发辫，而这和三星堆遗址当中的高大立人像啊是颇为相似的。通过对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的对比分析，专家们发现三星堆的统治阶层明显分为辫发和髻发两个族群，前者代表的是掌握行政权力或者军事权力的世俗贵族，后者呢代表的是掌握祭祀等宗教权力的神职贵族。到了金沙时期，无论是小铜立人像还是地位低下的双手反复的石跪人像，都是辫发而未见髻发了。三星堆遗址当中的青铜神树上也有这立鸟图案，而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也同样相似，足以可见古蜀人对于鸟的崇拜。金沙遗址的诸多器物都可以在三星堆当中找到相似的文物。学者们推荐，尽管此时政权更迭，但金沙时期古蜀人依旧沿袭着过去的信仰，也就是继承三星堆文化习俗，就连政治制度、社会生产模式也都是相似的，这也体现了文化的传承和连接性。而金沙文化继承三星堆文化之时，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从其中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见，尽管部分器物依旧表现出壮美的追求，如石壁呀、象牙呀、石盘呀，但也有不少器物开始变得精巧细致，比如玉琮、金面具、神鸟金箔等等等等吧。其造型精湛，而且五彩缤纷。考古专家推测，三星堆文化消失的原因或是湖北西巴人的武装进攻。在三星堆末期，西巴人开始壮大起来，其军事力量也变得强大，四处侵占土地，还沿着长江西迁，占领了川东的大片土地，并和三星堆的古蜀政权产生了矛盾争执。在武装对撞当中，三星堆政权不敌西巴人的攻势，结果最终改朝换代。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啊，金沙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古蜀政权内部的更迭，继而出现了迁都。至于迁都的蜀王，可能是古书当中所说的杜宇王，他教会百姓耕作的方法被拥戴为王。杜宇王教会农民耕田，也让此时的古蜀国疆域啊是不断的扩大，其农业呢也变得更加发达，展现出了繁荣面貌。但古蜀文明并没有文字记载，此时的中原文明已经出现了甲骨文，而金沙祭祀区虽然出土了19片的卜甲。

0: 上面全是烧灼的痕迹，但没有刻画文字。没有文字记载和更多的考古论证，金沙遗址和三星堆的继承关系还属于猜测阶段。但是甭管怎么说，三星堆文明并不是网传的那么缥缈玄幻，它是有迹可循的古蜀文明。伴随着三星堆遗址新的考古发掘，从三星堆到金沙，那些关于古蜀文明的谜团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揭示，带给人们更多新的认识。随着2021年三星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人们发现啊，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均大量出土了象牙。那么古蜀人为何对此情有独钟呢？并且针对这些象牙，未来还有哪些文保举措呢？同为古蜀文明遗址的金沙遗址，曾经在2001年的考古发掘当中也出土了层层叠压密集分布的象牙。据时任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金沙遗址发掘者朱章义回忆，2001年2月8日当他赶到金沙遗址发掘现场时，看到了此生难忘的一幕，到处都是象牙渣，泥土表面白花花一片，如覆白雪。随着发掘深入啊，金沙遗址祭祀区共发掘出了100多根完整的象牙和数以吨计的象牙段、象牙尖。除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国其他地区考古发掘当中并未发现如此集中的象牙，所以专家推测，成都平原在修建都江堰之前，河流长期泛滥成灾，中国古代的方术家呀，有用象牙磨砺、殴杀水神之说，因此古蜀人用象牙祭祀。有可能啊，是因为象牙具有镇杀水中精怪的作用。金沙遗址出土的肩扛象牙纹玉章，刻画了两组头戴高冠、方耳、方仪、身着长袍、肩扛象牙的人像，与三星堆祭山图玉边章上的图案类似，向人们展示了古蜀人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景。考古发掘出如此数量巨大的象牙，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既是惊喜，更是挑战。据相关专家介绍，古蜀象牙尚处于新鲜象牙向象牙化石演变的这么一个中间阶段。新鲜象牙主要由无机矿物成分和有机纤维蛋白组成，其中无机物赋予象牙硬度和刚度，纤维蛋白则赋予象牙弹性和韧性。在3000多年的埋藏过程当中，象牙当中起粘合作用的蛋白质已经降解殆尽，几乎所有象牙从牙根到牙尖都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空洞，因此考古发掘当中看起来完整坚固的象牙，其实内部啊已经被潮湿的泥沙充填了，一旦暴露在空气当中就会迅速的失水开裂，再加上光照、微生物的腐蚀和降解，象牙表面会迅速变色、裂隙增宽，甚至产生新的断裂。据悉啊，金沙遗址发现大量的象牙之后，文保工作者要先对质地酥脆的象牙开展预加固的处理，涂刷加固剂、包裹、保鲜膜等等等等，同时在保鲜膜外侧分段灌注石膏，以支撑象牙庞大的身躯。据介绍啊，直到今天，文物保护界还没有一种较为成熟安全的方法保护这古蜀象牙。文保人员呢，通过材料筛选、湿水试验和光老化试验，用有机硅将象牙暂时啊把它封存了，使它与外部环境隔绝，为探索更安全的保护方法争取时间。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3: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九一五，宁夏新闻广播。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该怎么办？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呢？好好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际在于此，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0: 朱胜大族大族石刻特展2021年9月17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展出面积约1000平方米，展览文物数量共82件套，其中宋代至明清石制文物66件，包括大族石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释迦牟尼佛像、观音像和香炉等等精品文物。大足石刻呀，始建于初唐，到两宋呢达到了鼎盛，其50000余尊石窟造像代表了公元9世纪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些国宝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故事。重庆市大足区，原称啊大足县，建于公元758年，隶属于沧州。公元885年，沧州由靖南县迁至大足，至公元1279年，大足一直是沧州州治所在地。大足石刻当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就是在这近400年之间呀完成的。现存大足石刻作品当中最早的为早于公元650年，即初唐永徽元年的尖山子摩崖造像，其后200多年间仅新开凿圣水寺摩崖造像一处。这两处初中唐造像总共不过20龛，直到公元885年沧州迁至大足之后，摩崖造像方见大兴。公元892年，即唐景福元年，沧州刺史充昌蒲于和四州都指挥，靖南军节度使韦君敬在县城北龙岗山营建梁祝十年兵屯数万的永昌寨的同时，首先在北山凿造佛像。此后州县官吏和当地的士绅、平民、僧尼相继效法，直到公元907年至965年间，营造佛像不断，形成大足石刻史上第一个造像高潮。大足石刻是唐、五代、宋时期所凿造，明清两代亦续有开凿，是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大足石刻分布于大足区西南、西北和东北的山区共23处，较集中的有宝顶山、北山等等19处，其中以宝顶山摩崖造像规模最大，造像最精美，除佛像和道教造像以外，也有如佛道同在一龛窟当中的三教造像，而以佛教造像所占比例是最大的。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到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它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唐宋时期中国石窟风格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具有前期石刻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 1999年12月，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其中最为著名、规模最大的宝顶山石刻，以其宏大的规模、精湛的艺术，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其背后的创刻者正是南宋号称六代祖师秘传印的高僧智宗大师赵志凤。宝顶石刻即便在世界石窟领域，那也是独一无二的。首先呀，它地势绝佳。宝顶石刻分为两部分，一是宝顶山上的寺庙，巍峨庄严，内有小佛湾石刻，另有万岁楼耸峙悬崖；二是宝顶山环抱的 U 型山谷，三面石壁皆石刻，当地人称为大佛湾，幽泉自深山涌出，汇集谷口成河，山谷古木葱茏，琳琅环绕，与世隔绝，自成一界，俨然是天上佛国呀。其次，整个石刻如同佛经，一组组石像就像一页页的经书画卷，一步一景前后呼应，生死轮回，四圣地，四禅八定，深奥的佛法变成了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故事，精彩纷呈，如同高僧弘法，舌战莲花，妙相迭出，令人醍醐灌顶。如此系统全面深入浅出的阐述佛法，这在其他任何石窟是都没有的。第三，不像云冈龙门窟带有帝王举国支持，宝顶山至宗大师仅凭一己之力，穷尽一生建成宝顶石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次在国博展出的大足石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南宋时期的释迦牟尼佛像，就是宝顶石刻建造者赵志凤最早创作的一个作品。而这尊佛像呢，也是赵志凤当时修行观想的一个示范。佛像原存于宝顶小佛湾内，是国家一级文物。佛像主像啊，高143厘米，宽116厘米，厚104厘米。基座高42厘米，宽116厘米，厚104厘米。释迦牟尼佛结家趺座于莲台基座之上，僧衣如绢似绸，佛像身躯微微前倾，双目下视，身形匀称协调，是大足石刻最为精美的代表作。那么当初这位智宗大师又是何许人也？他如何凭借一己之力修建宝顶石刻呢？关于这位智宗大师啊，能够找到的参考资料有，与智宗大师同时代的人记录有三则。宝顶大佛湾五号龛底端有公元1223年宇文启诗碑并序，王相之公元1227年版本余地继盛卷161沧州篇。宋代嘉熙年间，承直郎沧州军事判官习存书刻于小佛湾七佛壁的赵志凤事实铭文，但是现已幻灭不可辨了。其次就是后人的相关记录，明代刘田重开宝顶石碑记，明代曹琼恩荣圣寿四碑，以及乾隆大足献志之隐逸仙事篇。通过这些资料大致梳理出了至宗大师的生平。
18: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9: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8: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故事。公元617年，天下大乱，太原留守李渊啊，趁势起兵攻占了长安，拥立元德太子杨昭第三子杨佑为傀儡皇帝。第二年，李渊废黜了杨佑，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唐，因国君姓李，又称李唐。此后唐王朝历经贞观、武周之治，终至唐玄宗时期达到了鼎盛，史称开元盛世。其实唐王朝国力雄厚，疆域呢远及西域，和欧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统治者宽容的宗教政策更是促使佛教啊兴旺繁盛，成为继南朝之后佛教发展的又一高峰。开元八年，金刚智、善无畏与不空携其范策自印度来东土大唐，翻译留部密宗经典， 他们的秘密内法首先在大唐王朝宫中传授，后流于民间，得辟后世。到了宋代，佛教虽然远不如盛唐时期风靡盛行，但是各地大小寺庙啊，兴建修缮，香火缭绕不绝，仍呈现出一派蓬勃之势。统治者四处选址雕刻大小佛像，更是一时风行。在此机遇之下，倒是出现了一批手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在大足米良乡，有一个人啊，名叫赵延富，是个石匠，平日里呢，靠接揽些石活为生。当地苍山绿水，百姓安居乐业，是巴蜀地区的一块富饶之地。倒推几百年，这里便开始修建寺庙，礼诵佛经。到了赵延富这里啊，雕刻佛像已经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职业，石匠在当地呢也颇受人尊敬。待到弱冠之年，恩父受父母之命与当地一名女子成亲，夫妻二人奉协鸾和，相敬如宾。过了两年，严父之妻身体有孕。一天睡梦之中，严父妻子忽然看见一道金光笼罩而来，猛一惊醒，已是次日清晨，屋外啊下着雨，门口传来啊一阵敲门之声。严父听的声音，忙开门见客。

又想昨日梦中之事，便暗下里向严父说明，希望能够借此问清有何寓意。严父按照妻子的嘱托跟和尚详细说了一遍。老僧听后说道，将来贵夫人恐有性命之忧，不过可逢凶化吉，儒家公子将与我佛有关，谢罢餐饭，带着小僧是扬长而去。七月流火，鸟鸣啾啾，转眼严父之妻十月怀胎生下一子，赵家上下欢天喜地，给孩子取名叫至宗。至宗从小机智聪颖，尤其躬行孝礼之道，以曾参、黄香为一己之榜样，到了五岁，宗至已如同小的人一样。严父和妻子呢，自然也是倍加疼爱。眼见得小至宗一天一天长大，严父之妻啊却逐渐了瘦弱下去。赵家请遍了附近的大夫，却苦无良方。到得后来啊，导致卧床不起，被褥之下呀，瘦得跟纸片啊一样薄了。赵严父看到妻子精神成萎靡之势，病急乱投医，找了一个八字先生算命。那人盘算一番说，命已绝矣，要得人命活，须得自家孩子为僧，从善救众生苦难。严父只有至宗一子，如何舍得让他当和尚呢？但他联想到当年老僧预言，值得感叹人命天理不可逆转。妻子在病床上边听闻，坚决不同意。小至宗在一旁听到八字先生所言，只望着床榻上的母亲流泪。第二日，至宗偷偷跑到离家不远的古佛岩小庙，见寺中老和尚和两个弟子正在殿堂念经，忙跪下叩了几个头，双手合十称，师父求你收下我当弟子吧。老和尚一心向善，耐不住至宗苦苦哀求，答应啊将其收作门下弟子，并取法名叫智凤，又给赵家十两银子当作治病费用。夫妻二人纵有万般不舍，也耐不得儿子恳求。更为神奇的是，严父妻子没过几天身体已无大恙了。往后的日子里呢，这智凤每天跟着师父认字念佛打扫庭院，一刻不敢懈怠。淳熙三年，赵智凤已经年满16岁，早就读完了寺庙里所有经书，而且精明能干呀。老和尚也老了，寺庙近年又成衰落之势，佛像墙都已经老旧坍塌，可寺庙又囊中羞涩，重修的银子呢又拿不出来。和尚们走的走，到后来只剩下老和尚跟智凤以及两个年幼的师弟了。老和尚平日里观察智凤的言行举止，对他的人品才智十分赞赏，有意呀将住持身份传授于他，希望寺庙能在下一任手上发扬光大。一天吃完晚饭，老和尚把诸位弟子叫到佛堂上来，说出要委任智凤为寺院住持的心愿。赵智凤听后沉吟不绝，老和尚一看徒弟面有疑难之色，就问他怎么了。智凤说，师父的养育之恩徒弟是终生难忘，但一寺住持需要有过人的才智和阅历，弟子自小入寺庙，所学知识也不过是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罢了。老和尚听得智凤话中有因，继续追问。智凤道，我想外出啊云游，学一学佛法，增长一些见识，再回来兴旺寺庙。从小就待在身边的弟子要辞别远行，老和尚一想到这儿啊，不禁有点黯然。徘徊了几步，老和尚望着窗外自言自语说，好，你去吧。天宝14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各地的藩镇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唐朝由盛而转衰，北方中原地区的密宗逐渐成了绝响。与此同时，四川成就了一代密宗大师刘本尊，将中国汉地佛教密宗又延续了数百年。赵智凤此次辞别师父，正是为了到当时汉州的迷雾地区学习圣寿院刘本尊大师所传授的瑜伽密宗大法。当赵智凤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迷雾圣寿本尊院时，寺院已经衰落，刘本尊大师啊已经过世200年了。赵智凤心中不甘呢，于是更加刻苦修行，虚心向院里的师父们学习，整日诵读经书，拓展知识眼界。3年之后，赵智凤想到故乡的师父，决定重返寺庙。当赵智凤回到故乡的时候啊，昔日的寺庙已经被暴雨冲毁了，
师傅被压死在垮塌的房屋之中。

0: 其余僧人不知去向。赵之凤埋葬了师父，立志将佛教密宗发扬光大。在圣寿院修行时，赵之凤深切认识到，以往佛教要想在汉地传播，都积极利用民间教义，并努力与儒道二教融为一体。考虑到大足地区佛教造像的兴盛，赵之凤决心以石刻造像的方式建一座大型的佛教密宗道场。经过了不懈的考察，赵之凤在宝顶山下一处石湾里选定了自己要营造道场的位置。石窟的开凿并不简单，得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赵之凤于是亲自上山拜访寨主黄木顺，几次请求之下才勉强得到了一块荒地。之后又亲自去各州府的大富豪家化缘，积攒资金，等到钱财充足，佛像的雕刻也提上了日程。为了弘扬密宗道义，赵之凤命石匠雕刻了一幅规模宏大的刘本尊石炼图，正像刘本尊正坐莲台之上，头戴四方平顶巾，身着人字领对襟衫，左袖软搭于膝上，右手举于胸前，旁边两侧各有五组造像，介绍刘本尊一生中苦行修炼的十个故事，各个造像姿态不同，栩栩如生。赵之凤在大佛湾北崖中段用长近40米的崖面连续雕刻出表现儿子报父母恩德的施恩德图，文字下面呢既是天神凌空而降的云雷音图，以及颂扬大方辩佛立尘沙劫行孝报恩的12组辩经故事。赵之凤从20岁开始在大足宝顶山传教，用了70多年时间在宝顶山开凿石窟，构建密宗道场。南宋末年，在赵之凤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蒙古族军队攻打四川，大足未免于难，大足石刻也从此一蹶不振。历经400年的大足石刻兴建也到此为止了。那么关于大足石刻还有哪些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

0: 本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

0: 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

0: 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四成，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水路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你。

0: 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2: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原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性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2: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3: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5: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6: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啊，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8: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3: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9: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3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0: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0: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3: 盐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盐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0: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3: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2: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4: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起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

0: 哎，我刚还在想说昆曲里边的那些念白，我好像你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展示过你在昆曲里的那个念白哈，能不能换一个内容的念白再给我们大家来感受一下？
1: 今天想换一个内容，是听腻了吗？
0: 没有，但是呢，怎么讲呢？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感受到更多新鲜感的东西嘛，常换常新嘛，是吧？搭档不要常换就好。
1: 我觉得那不如卖一个关子，那就让大家来选，就是让大家说一说想听哪些，看我会不会。如果我有会的呢，一会儿就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0: 哦，现在就运用了这个经常开演唱会大家的这个桥段嘛，就比如说周董、周杰伦的演唱会里面都会有点歌环节，是想让大家来点曲吗？
1: 对，让大家来点歌，像我会的其实不多啊，比如说有牡丹亭的游园皂罗袍、懒画眉、还有玉簪记的懒画眉、长生殿当中的七言回，还有思凡当中的送子等等这些呢。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平时我们在看戏或者接触戏曲的时候呢，有很多专业名词我们好像不太明白，搞不懂什么意思，还有一些词呢我们平时生活中会常用但其实是从戏曲当中来的，我们也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解释和介绍。
0: 是的，感谢胡阿姨还有2014哈，也帮我回忆起了我刚刚唱的那些片段。一开始奶奶您听我说是红灯记的哈，这个我知道，然后后面呢提篮小麦石梅渣是吧，是叫这个名字吗？还是只是其中的唱段的那个词儿？我怎么感觉是我唱段的词儿啊？
1: 是的，应该是其中的片段。那文飞自己都已经不记得了。
0: 是，真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当时有学过，也是好像我记得是小学里面我们那个学校的类似于兴趣班吧。但是其实学完之后呢，也就是很短暂的那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抛之脑后了。所以到现在真的是完全不记得是什么名称。但是就像我刚才跟武豪所说到的，可能我们在不同年龄段的那些记忆，我们自己会有些筛选。你看即便名字我不记得，但是脱口而出的那个唱腔那个唱段我还是能够非常的清晰的。
1: 是的，大家呢说到戏，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滔滔不绝，大家都是非常爱戏也是非常懂戏的。那在今天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0: 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进入到今天知否是知否的环节啊，来跟武豪一起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冷知识。
4: 是的，首先呢要说到一个不那么冷的知识了，那就是我们常常把戏曲称为是梨园，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为什么戏曲要叫做梨园呢？
3: 说到梨园这个词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啊。那说到京剧界呢，追根溯源就到了梨园这个地方了，所以就用了梨园的名称，世代相传，把这个戏曲界叫做梨园界，这行业呢叫做梨园行，而戏曲演员呢就叫做梨园弟子。
4: 是的，很多人都说是梨园世家呀，不知道的难道会有人会以为是卖水果的吗？
3: 卖梨子是
4: 吧？对，或者有人会纳闷，哎，为什么是梨园不是杏园不是桃园呢？其实呢也是跟一段美好的历史故事有关系的，那就是说到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位非常热爱音乐的皇帝了。
3: 他就是李隆基了。他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歌舞，在6岁的时候啊，有一次他的祖母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大摆盛宴款待群臣，李隆基呢就在这个宴席当中啊秀了一段歌舞表演，博得了在座群臣的赞赏。后来他继位之后啊，在公元714年就大力的提倡歌舞戏曲，并且呢选定了梨园作为活动场所哈。那梨园呢其实是当时唐朝梨宫别殿里的一个广植梨树的果木园，其实跟梨子也是有关系的。后来呢就是供皇后啊皇帝国亲们呢来进行宴请的一个地方，包括呢一些欣赏歌舞的地方。后来呢在这里啊，李隆基呢就选了乐师和宫女，经常会集中在梨园学习歌舞戏曲，并且自己还会培训演员，遇到不到的地方呢还会自己去指正。他所成立的这个歌舞戏班呢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宏大的国立戏曲学校了，而因为第一个戏曲班子建立在梨园果园当中哈，所以后世的戏曲演员呢就被叫做梨园行了。
4: 而且就此之后呢，很多戏班都会供奉唐明皇为自己的祖师爷，也就是因为这段历史了。那为大家介绍之后呢，心中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呢？那在这里也要问到大家我们今天的问题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戏曲行又被称为梨园行，究竟是因谁而起呢？是哪段历史故事呢？

0: 今天呢，因为这个我提前确实没有准备啊。不过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哎，天气好舒服啊！我就想到这个《牡丹亭》当中的这种春天来了的感觉，因为今天天气很舒服，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嗯、就给大家来一段《最撩人春色是今年》，但是呢比较长也比较慢，就给大家唱上两句吧。
1: 好的，电乐再见。
0: 好了，准备开始。

0: 就唱这一句吧，太长了。
1: 好好听啊，我也是第一次听武豪唱这一段哎。
0: 好久没唱，嗓子都已经没有亮出来。
1: 你知道刚才你刚开嗓那一下，我是傻傻分不清，我以为是放了什么那个音频，你知道吗？我在这个悄摸摸的瞟你一眼，发现哦是真唱，不是假唱。
0: 哎，这个
1: 我可以来见证一下。
0: 很多人呢都也以为我平时就是每天都在钻研戏曲，
1: 吊嗓子什么的，
0: 从小都在学习。其实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我可能都几个月没唱了，就偶尔在家里，哎，想听的时候听上一会儿。那我学戏呢，其实也是从我大三才开始学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戏曲的确是要童子功，但是这是对于专业演员来说的嘛。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门槛。包括我也认识到很多，也许是老爷爷老奶奶从这么大的年纪才开始学，但是呢，也可以唱得自己很开心，也很爽的。
1: 确实是哈。所以呢什么时候都不晚了，只要你喜欢，当然我会觉得也会有一点天赋在其中哈。就是在喜欢的基础之上，如果你刚好也是像武豪一样很有天赋的话呢，那其实你学起来就会更快了。
0: 今天说到这么多啊，戏曲没有门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困扰。像我刚接触戏曲的时候，很多专业的名词我就真的搞不懂它的含义。我就想首先先考考文飞，文飞觉得反串是什么意思呢？
1: 反串就是我是女的，但我要演个男生的角色。是吧？
0: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其实还真不是。
1: 哦，那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冷门知识哦，和戏曲有关的，那都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这就来跟你来说到戏曲种类当中的一些冷门知识。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最后进入到戏曲冷知识的环节当中，来说说刚才武豪所问到我的反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2: 像刚刚武豪给大家唱了一段《牡丹亭》当中杜丽娘的唱段，大家觉得这个叫反串吗？其实不算的。为什么呢？反串呢一般是指的是，并不是说你是男生你来唱女生你就是反串，或者你是女生你来唱男生的唱段就是反串，而是针对于我们不同行当来说的。就比如说啊，如果武豪是一位专业的戏曲演员，但是呢他从小学习的就是唱旦角，这个时候他唱旦角就不是反串，而这个时候他如果唱小生或者老生就是反串。其实反串呢指的就是你唱的是不是自己平时所专业的所学习的这个行当。
1: 比如说你一直是个美声，学美声的哈，你去唱了这个通俗流行或者是民族歌曲，那其实也算是一种反串。
2: 是的，
1: 就这个意思，
2: 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1: 好的，继续来说说一些冷知识。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戏曲当中的小生哈，大家可能就会说啊，年轻的这个男子在戏曲当中都被叫做小生，但其实呢并不是只是男生哦。那小生的特点呢就是不带胡子，扮相一般都比较清秀英俊，也会有女小生的，就是由女性的演员来扮演的小生的角色，通俗的来讲呢也就是女扮男装了。那么在传统戏曲表演当中呢也是一种体现。
2: 如今呢像是越剧啊、黄梅戏啊、昆剧当中都还有很多女小生的体现，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由女子来扮演的男子有着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呢。
1: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到一个关于戏曲当中的一个称呼叫圆场。我们平时说到的这个圆场都会觉得说啊是来救场了是吧，但其实在戏曲当中呢打圆场并不是这个意思，而只是说到戏曲里面的一个戏曲表演的动作的形式，演员呢在舞台上所走的这个路线是呈这个圆形的，周而复始哈，就叫做圆场。一般来说呢他走的这个速度呢由慢到快，所以有的时候又被称作是跑圆场。
2: 是的，圆场特别的美，我也非常喜欢看，所以以后呢大家听到说哎圆场了，千万不要以为是舞台上出什么问题要赶紧给
1: 来急救了并不是这样的。那说到戏曲当中的冷知识还有很多很多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找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 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6: 最美宁夏川。
1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2: 金凤好声音
17: 等你来唱。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其实说到唱歌或者唱戏哈，都需要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呢从古至今呢，古人在娱乐休闲方面也会把唱歌放在首位，包括啊玩乐队啊，还有现当下所谓的粉丝的饭圈，其实古人都有经历过。
1: 是的，其实呢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不经意的时候就开始哼起了小曲，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擅长唱歌，甚至是五音不全，但是其实大家都有一颗爱音乐，或者是你不知道自己爱音乐，但是其实很爱音乐的心。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唱歌这件事情。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咪妈妈妈。我记得以前上音乐课的时候呢，老师会弹钢琴，然后呢带领我们同学一起来练声。
1: 嗯，
0: 虽然不是专业的这种学习声乐的，但是其实我们在以前上学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声乐课、音乐课这样的一门学科。
2: 嗯，相信大家也都曾经参与过或者体验过，像是合唱比赛啊，或者是一些唱 KTV 啊等等的娱乐活动。
0: 其实偶尔去唱唱歌啊，也是特别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啊。正好这周末呢，就跟朋友有约了去 KTV， 真的当。

0: 天都会在辛勤劳作，所以一般形容古人的生活呢，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娱乐精神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哈，所以我们也来看看类似的唱 K 活动呀。
1: 是的，我们首先从春秋时代来看起。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诗经》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平时呢非常去熟悉的去念诵它。其实呢这句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华历史有记载的热门情歌排行榜第一的歌曲哦。
0: 确实，而且以前古诗大家都是吟唱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反正就是随便唱嘛，就是只要你唱出个调来都算。
1: 那大家呢当时也是比较自由，所以呢像是农闲的时候就有着采风的习俗。采风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青年男女之间在旷野上对歌，互相倾诉爱慕之意。相比之下呢，我觉得有种80-90年代在卡拉 OK 里面大家通过唱歌来互诉衷情的感觉呢。
0: 还有以歌传情哦。那其实古人呢也早早的比我们做的比较前比较先了哈。刚才说到的是春秋时代，再来看看秦汉时代。到了秦汉时代呢，中央政府就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叫做太宇乐署哈，负责编撰一些诗歌。那一部分呢是作为国家祭祀的时候的一些礼乐，那另外一部分呢在民间流传的音乐呢就被叫做乐府民歌了，这个大家不陌生吧。那么这部分的民歌呢一般都在酒肆当中传唱。那看来秦汉时期呢真的是已经有了类似于像现在的新闻出版总署这样的机构来出版正版的歌曲了。
1: 是的，而大众呢也有自己唱歌的地方，逐渐就有了相当于包房的地方。
0: 对 KTV 哈、
1: 就是我们汉代的酒肆。而且汉代的酒肆呢就已经相对的比较讲究了，有着隔间的形式，就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点酒水，隔音好不好呢？
0: 既然是酒肆，我觉得唱歌之余肯定也会有酒水啊。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有当代的一些流行歌曲，其中呢有两首一直到现在还有人知道哈，其中之一呢就是孔雀东南飞，另外呢就是木兰辞。而且这两首歌曲至今还入选在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当中。
1: 只不过传唱至今我相信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有机会我还真想听一听在遥远的秦汉时期大家唱歌跟现在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0: 真的是要能穿越该多好哈。

0: 说到唱歌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从古至今哈，唱歌都是一直在流行着的，一直在生活当中存在的，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那古人呢，在不同的朝代都是在进行什么样类似唱歌的活动呢？我们有讲到春秋时代的对歌，那采风就经常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男女之间互露爱诉的这样的一个对唱。另外呢，说到了秦汉时期，那个时候就有了现在类似于新闻出版总署的机构来出正版的歌曲了，大家也会专门类似于去到像现在的 KTV， 那个时候叫酒肆，专门的来进行约唱。
1: 是的，从古至今，我觉得当人类开始有审美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喜欢上音乐，热爱音乐了。而越来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呢，大家娱乐的方式也是更加的丰富，更加体验感也是越来越好了。
0: 是的，我们再来说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段时期是很多战乱存在的，百姓的生活呢也是民不聊生，但是因为出现了门阀士族这样的一种存在，就导致娱乐产业啊空前的发达。相信很多的读者朋友呢也都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东晋书法协会主席我们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先生的《兰亭集序》，里面有这样的描写啊：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啊！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让放有酒水食物的托盘沿着溪水下游，大家边吃边高歌清唱，哇，真的是太享受了。你看现在其实包括在日本啊，包括我们国家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流水宴席，可能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当中演变过来的。
1: 嗯，如果换成我的话，光想着这个水里面，抓紧我要集中精神看看能流过来吃什么，
0: 别唱了。
1: 嗯，没想到大家呢还可以去这么有闲情逸致的，通过水声都不需要伴奏的，在潺潺的流水当中去歌咏，
0: 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种存在。所以其实古人真的还挺会享受生活的。
1: 嗯，
0: 再来说到隋唐时期吧。隋唐时期呢，我们中国地域非常的辽阔，和西域很多国家呢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沟通，再加上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力很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哈。要知道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才会去想到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内容。那么其实在那个时代呢，娱乐业也全面的平民化了，不光存在在达官贵族的生活当中，老百姓也是非常能享受唱歌跳舞的生活。
1: 是的，当时呢也有非常多著名的音乐，而且呢这些唱歌还伴随着舞蹈，就比如说其中有秦王破阵乐，还有桃子李、武媚娘等等。简而概括呢，这个时期的唱歌活动呢基本上像现在的我们的这种娱乐这种演出场馆比较像了。
0: 嗯，像这样的一种大范围的进程去进化了哈。再来说到宋元明清时代了，这几个朝代呢，百姓呢都受到了诸城理学的束缚，渐渐的就没有了那种大型的歌会或者是青年男女的对歌了。但是唱 K 这样的活动呢，逐渐的演变成了两个场所的活动，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青楼，另外呢就是戏曲，老百姓是可以唱唱戏曲哈，从元杂剧开始到后来的昆腔京剧，而达官显贵们呢则可以在青楼当中去欣赏到一些歌舞了。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电视剧里边包括书籍当中都有过一些相关的片段呈现。
1: 嗯，我们刚刚呢也是通过各个朝代来看到了我们古人对于音乐的一种审美取向和一个演变的方式，也能感觉到一步的大家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近我们现在所欣赏艺术的方式。而如今呢，我们能够接触音乐的方式比古人更加多的多了，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确实是哈，也要感谢现当下这样的一个和平年代，所以才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呢去感受一些内心的存在，内心的给养。
1: 是的，我也常常在想啊，如果生活在古代，大家想要去通过伴奏唱一个音乐，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首先你要拥有一整支的乐队，而且这个乐队的水平好不好还真是不一定，这万一这个不好呢，那还唱着大家配合起来还更难听了。而我们现在呢想要唱歌就非常容易，从网上随便的就可以下到我们想要唱的歌曲的伴奏，或者是你喜欢哪位歌手，你就可以通过耳机通过我们的音箱听到他的声音。而古人呢想要见上自己偶像一面，那可能就很难了，
0: 特别特别的难哦。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挺幸福的哈。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来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
1: 今年上半年，宁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领跑全国，投资结构向新，质量向优，效益向好。
0: 宁夏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持续擦亮特色农业产业品牌。
1: 2026年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固原市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9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率调研组赴吴中市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请听报道。
2: 调研组先后深入青铜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延池县叶季渠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理通区现代化灌区信息化中心、宁夏中科国通新能源有限公司、吴中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古城湾人工湿地、实地查看湿地修复、荒漠化治理、水土保持、智慧灌区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城镇污水处理与人工湿地建设等工作推进情况，详细了解生态治理项目运行成效、水资源集约利用、绿色产业培育、水环境综合治理等重点工作进展，并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与当地相关部门深入交流，听取工作情况介绍。朱永新在调研座谈会上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践行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履职实践。要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专项民主监督职能定位，持续提升民主监督政治站位与履职效能。朱永新强调，要紧扣黄河保护治理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持续深化调查研究，摸清现实情况，梳理矛盾症结，形成务实可行、精准管用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持续营造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良好氛围，用心讲好黄河保护治理生动实践、宁夏先行区建设发展故事、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故事，充分发挥民进界别优势，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夯实黄河上游生态安全根基，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进智慧和力量。在宁期间，朱永新出席了民进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培训班开班式并讲话。民进中央副主席、领导小组成员高友东、何志敏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窦进利、楚伟、许宁参加有关活动。
1: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1%，居全国第一，取得近五年最好位次。在保持强劲势头的同时，投资的结构向新。

0: 质量向优，效益向好，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等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请听报道。
1: 走进平罗工业园区，总投资5.2亿元的宁夏博朗科技年产5000吨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自4月底开工至今，项目整体进度已超30%，一期工程预计年底可投产。产品将应用于染料、医药、农药等领域，销售辐射国内外核心客户，市场前景广阔。宁夏博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王海源：
2: 我们一二期建成之后，预计年销售收入是3.5亿，产生的税收是3000多万，能解决150到200人的就业。
1: 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工项目1687个，其中10亿元以上137个。各地高标准农田、设施农业项目带动一产投资增长71.3%。以算力为重点的信息业投资增长达3.7倍。抓好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为代表的6张网规划建设，是“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要部署。上半年，全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94.2%，6张网完成投资199亿元，增长1倍，拉动投资增长9.4个百分点。另外，从一系列数据中也可看到投资向新提质的趋势。制造业投资增长9.6%，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倍，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9倍，实体经济的投资动能充足，民间投资增长30.1%，环比提高4.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38.6个百分点，技改投资增长41.2%，企业发展的信心在稳步提振。
3: 依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自然禀赋，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持续擦亮这块特色农业产业品牌。今天我们就从一棵宁夏青说起，去探寻宁夏冷凉蔬菜产业背后的发展密码。请听报道。
1: 在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里，4000余亩菜田铺青叠翠，生机盎然。当初负责人周颖看到上海夏天太热，本地种不出好叶菜，就把目光锁定到了宁夏。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周颖：
4: 宁夏是最适合的一个地方，雨水少，它又有黄河水可以灌溉，加上温差大，海拔高，
1: 好地还得有巧手种。基地里的600-700名工人大多来自云贵川山区，祖祖辈辈靠种菜为生，手艺扎实。如今他们带着世代传承的种植经验来到宁夏，在这里扎下了根。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韦汉华：
5: 一般现在情况下也是5-6千左右，手脚快的话也是30000的都有。
1: 4000亩规模要稳定产出高品质蔬菜，光靠老把式可不够。从整地、播种到施肥、植保，无人机、播种机、勤垄机等现代农业装备轮番上阵，把传统种植变成了精准作业。出园前，每批蔬菜还要先拿到通行证。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周颖：
4: 我们要先做农产检测，快检。必须要它合格，我们才去采收，这是我们严格把控住的。溯源码能追溯到这个批次所有的生产过程。
1: 从种植标准到品控体系，从产地环境到市场口碑，宁夏青一步步把品质做成了底气，把品牌做成了招牌。市场的反馈最为真实。前不久的上海推介会上，宁夏企业一举签下1.88亿元长期合同，价格高出其他产区20%到30%。上海市民：
6: 我们居民对蔬菜需求就是保持品质和新鲜，它达到了品质和新鲜，宁夏的蔬菜。
1: 基地自检，冷链锁鲜，市场直达。一颗菜的远行背后是一个产业的崛起。从2006年起步的1500亩供港蔬菜，到如今70万亩的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宁夏用近20年时间把上海青种成了宁夏青。 2026年，宁夏千油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正式戴上国字号桂冠。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王继涛：
7: 我们一直呢，从这个蔬菜的标准化基地建设啊，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啊，那么这些方面呢，那么持续的在发力，在给予政策支持，持续的开展这个产销对接，邀请这个长三角啊，还有大湾区的一些这个知名的销售商走进我们宁夏的这个产区，来了解这个产地的环境啊，感受呢产品的品质。
1: 与此同时，品牌强农同步推进，宁夏累计投入3.1亿元建设冷链设施，建成1000余座冷库和14个集散中心。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8: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标准引领，优化品牌矩阵，创新产销模式，全力推动品牌农业提质增效。
1: 本台消息，7月22号，财政部组织召开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会上，财政部国际财经合作司、财政部宁夏监管局、自治区财政厅相关负责人分别向代表委员报告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全区财政工作情况、财政监管情况以及服务代表委员工作情况。与会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结合履职调研、基层一线实际，围绕特色产业培育、生态环保、医疗卫生、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近年来，财政部、自治区财政厅着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连续10年组织部分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以畅通高效的参政议政机制，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0: 宁夏银行客服中心党支部40名员工亲民党员守着全行唯一一条24小时热线，接热线电话之外，这支队伍还把服务送进了社区和企业。今年该支部被评为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报道。
1: 银川市新进区文艺社区的市民驿站里，宁夏银行客服中心党支部的工作人员正在给社区老年人上一堂反诈课。不同以往的讲座形式，这种围坐拉家常的方式有问有答，老年人参与感更强。宁夏银行客户服务中心运营管理科科长李飞：
9: 接电话时遇到最多的就是老人咨询转账的事，有时候电话打进来，钱已经转出去了，我们就想能不能在社区提前把风险讲清楚，让老人真遇到事的时候能够多想一步，别等问题发生了再补救。
1: 有了这个想法后，2021年党支部成立金融知识宣讲团，走进社区、市场、校园，用真实案例讲反诈知识。这一讲就是好几年，目前已累计宣讲150余场，覆盖1.5万余人次。银川市新进区文艺社区居民徐凤玲：
10: 宁夏银行的人隔三差五的来，听多了那些骗人的弯弯绕绕，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 社区之外，服务还在延伸。客服中心党支部把同样的耐心用在了企业身上。去年接到电话，银川滨河氨纶纤维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期，资金需求集中。把企业需求反馈后，宁夏银行总行相关部门联合调研论证，牵头组建银团贷款，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该项目是盘活闲置国有资产的重点工程，建成后预计年产氨纶3万吨，年产值10亿元。银川盛荣投资有限公司氨纶事业部负责人张鹏：
11: 项目体量大，运钱的地方多，宁夏银行牵头组织了银团贷款，资金跟得上，项目就没卡壳。
1: 中心党支部2021年创建五新党建品牌，4年多累计落地184项举措，人工电话接通率从84.01%提升至95.22%，客户满意度99.96%，20秒内接通率94%。2025年，宁夏银行客服中心斩获金耳麦杯全国最佳客户中心年度10强称号。便民、快捷、高效的服务口碑，生动诠释了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 宁夏银行客户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贾琴琴，
12: 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持续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升服务质效，下真功求实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支部的实干担当。
3: 7月24号，2026年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固原市圆洲区彭埠镇举行。活动汇聚全区文化、科技、医疗、农技等多领域服务力量，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设置理论政策宣传、科技助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农技指导服务等六大功能服务区，歌舞、戏曲等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健康义诊、针灸推拿等特色医疗服务贴心便民，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书写家风家训。固原市圆洲区彭埠镇惠德村村民戈桂梅，
13: 这来还带风，我们就说我们都在惠德村赶着来看，你服务态度挺好的，跟我们南磨的都挺舒服的，挺好的啊。
1: 固原市圆洲区彭埠镇村民常佳怡，
14: 我刚才跟机器人下棋，发现它很厉害。今天我在这里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1: 据了解，2026年全年三下乡工作将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法治宣教、农技助农、科普普及、优质医疗、暖心公益六大专项服务，同步组织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队伍深入乡村开展支教科普等志愿服务。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宣教处处长马婷，
15: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更多文化、科技、卫生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形成集中示范引领，实现常态开展、部门专项推进的立体化工作格局。
1: 本台消息，福建、宁夏两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联合启动山海携手创想宁夏闽宁创业赋能培育行动。本次行动聚焦创业带动就业、人才赋能产业，搭建项目筛选、导师结对、实景赋能、长效跟踪、全链条创业培育体系。活动现场，两省区推出创业资源地图，形成一体化创业服务平台。义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龙分享产业发展实战经验，20个培优项目与创业指导专家一对一结对，达成4项闽宁创投合作意向，打通区域创业资源对接通道。据了解，为保障项目长效发展，两省区人社部门建立100天全周期跟踪服务机制，通过30天回访、60天复盘、100天总结的阶梯式服务，持续跟进项目进展，对接政策、技术、资源、运营全方位服务，助力优质创业项目稳步发展。本台消息，2026中宁枸杞溯源推广启动仪式7月23号在中宁县大地生态枸杞种植基地举行。活动现场为全国22家中宁枸杞推广合作伙伴企业授牌，依托22家合作企业覆盖全国的经销网络，通过数字化手段，以产地溯源为核心，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郑州华玉合众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华，
16: 作为全国推广合作伙伴，我们将大力推广中宁原生态枸杞、枸杞原浆等优质产品，搭建精准高效的产销对接桥梁，让中宁优质枸杞走出宁夏，走进全国千家万户。
1: 近年来，中宁县持续构建枸杞数字化全链条溯源监管体系，不断扩大溯源主体与产品覆盖范围，同时依托智慧农业采集田间管护信息，常态化开展地理标志侵权专项整治，守护中宁枸杞地理标志品牌价值。
0: 本台消息，7月23号晚，2026年毗陵地区非遗曲艺周在银川玉皇阁文化广场启幕。
17: 新政策、新思路、新宁夏、新高度，加快建设。
0: 来自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及宁夏5省区的曲艺名家，携道琴、评弦、鼓子、说书等8类特色曲艺项目，轮番登台，同台切磋，生动展现了黄河流域非遗曲艺资源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独特底蕴。浙江游客林乐，
18: 像我们外地过来旅游的，对 可能北方的这个非遗更加不了解，刚好可以带我们小孩子一起可以了解祖国的一个文化。
19: 活动还同步开设非遗市集与跟着曲艺游西北互动体验区，集中陈列展示皮影展演、贺兰燕雕刻、面塑、剪纸等多地特色非遗项目，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感受西北毗陵地区非遗的独特魅力。
1: 本台消息，今年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7月25号由自治区疾控局主办的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等47家医疗机构相关专家，为群众开展一对一义务问诊，并通过政策科普、趣味互动等方式，普及病毒性肝炎预防、筛查、诊疗、干预科学知识，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肝炎防控意识。银川市民马凤琴：
20: 能够跟这个大夫比较方便嘛，你有啥了随便就可以咨询一下。
1: 银川市金凤区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艾娜：
21: 常态化开展重点人群筛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管理，持续深化全民健康宣教，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1: 本台消息，雷暴天气是触发呼吸道过敏急性发作的关键诱因。自治区疾控部门提醒，当前宁夏已进入雷暴哮喘高风险时段，需重点防范因极端天气引发的呼吸道急症。自治区疾控中心环境卫生与消毒杀虫科主任医师齐爱：
22: 我区呢，每年7到9月份会进入到一个蒿属花粉的一个散发的高发季节。是在雷暴天气发生之后，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的花粉会吸收这些水分而变得比较大。这些细小的颗粒呢，直接可以进入我们的支气管，甚至我们的呼吸的深部，诱发我们气道的一个收缩，进而引起我们的一个呼吸的比较困难。
1: 疾控专家提醒，有过敏史和哮喘病史的居民，在雷暴天气出现的前后，应尽量减少户外暴露，确需外出时应全程规范佩戴 N95 或 KN95 防护口罩以及密封性良好的护目镜，身着长袖衣裤，回家后立即更换衣物并单独清洗，及时用温水洗脸、漱口、冲洗鼻腔。雷暴季节来临前，可提前咨询医生调整用药方案，主动筑牢呼吸道防护屏障。
3: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9: 7月25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少年全区小红星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固原市文化馆举办。来自儿童组、少年组的18名选手同台比拼，选手们深情讲述红色历史、家乡巨变等动人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据了解，大赛自6月18号启动报名以来，共吸引全区256名中小学生参与。彭阳县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开展点对点一站式劳务输送服务。7月23号，输送20名务工人员赴宝鸡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务工。本次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就业，是彭阳县今年组织的第5批政府有组织劳务输出，目前已累计输出1089人。网络法治媒体型主题采访活动7月23号走进中卫市，35位中央及地方媒体记者深入中宁枸杞交易中心、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基地，实地探访法治如何护航特色产业、保障国家战略、守护绿水青山。宁夏科协首个 AI 数字形象赛小科7月24号正式上线。据介绍，赛小科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不仅推出了免费的专属表情包、科普动画短视频，同时还打造了线下科普文创产品，并配套统一视觉标识，让科普知识贴近大众，触手可及。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上师徒听说宝马回来了，他是又惊又喜呀。他让新闻里稍后，赶紧冲出府门，直上城楼上，兵丁们长起了灯。他往下一看啊，果然是我那匹虎雷豹。细水提炉枪还在他身上挂着，再一瞧，后边没跟着人呐。心想啊，准是这匹马拴在马棚里溜了缰了。当下命人打开城门，放马进来。他下了城楼，这马见了主人，连吻带叫，把头拱到主人怀里。那意思是说，主人呐，我没留神，我让人家给偷走了。我想回家，我想家呀，这回可跟您见着了。上师徒是喜出望外，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来人呐，赶紧拉他到槽头，卸了鞍叉兵刃，好好宴饮慰慰，让他打了个滚儿，解解乏。有人过来把马领走了，拉到了槽头，自有马夫料理了一切。再说西魏营里呀，上半夜顶班的马夫头，左等啊右等啊，嘿，不见程咬金把虎类豹骑回来，心里可就着急了。天交三更鼓，后半夜接班的来了，说大哥，您歇着去，我看着 这马吧。马斧头说，你开什么呀？这马没了。哟，怎么？嗨，让程咬金给骑走了。这么半天，谁知他跑哪去了呢？这时啊，程咬金就在自己帐篷里呢，他在这闷着呢。方才他丢了马，挨了一下锥，脖子呢也窝了一下子，回来就睡不着喽。心说程咬金呐、啊，程咬金，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啊，明天秦二哥要是责问起来，这混了得了。到了第二天，马夫头来到元帅宝帐，向秦琼禀报程咬金骑走了宝马的事儿。秦琼听了就是一愣，嗯，他夺着宝马宝枪，是预备着拿他做押当的，好来收降上师徒啊。他想，上师徒若降，宝马宝枪物归原主，

0: 若不想，上师徒，对不起了，这匹狐狸豹就归我了。我那匹黄骠马已经9岁口，也该替换替换了。听说程咬金骑走了这匹宝马，一宿都没回来，能不生气吗？徐茂公也在旁边说道：“二哥呀，您听听，虽说四弟把皇上让了，可他呢，这谱还真不小呢，这简直是没事生事，惹事生非呀。这回我瞧你办不办成。”秦琼说：“来人呐，擂鼓声大，咚咚咚，鼓响连声啊，众将齐到，见过了元帅，两旁戴笠。”秦琼往左右一瞧，不见程咬金呢，就说：“来人呐，速传先锋官程咬金。”有兵丁来到了先锋官帐外，喊了声：“程先锋，程先锋，元帅擂鼓声战，叫您快去呀。”程咬金说：“麻烦了，就提我去不了了。”“
1: 四爷，您怎么去不了啊？”“
0: 我病了。”“
1: 哎，这兵丁回来禀报秦元帅，程先锋染病在床，他来不了了。”
0: 秦琼说：“问他是什么病。”“
1: 是了，
0: 当兵的又跑回来了。”“程先锋，元帅问您得的什么病啊？”“就提我临时疟疾，去不了了。”“
1: 是啦。”
0: 当兵的又来到水上，程先锋说：“他临时发疟疾，来不了了。”秦琼心说：“呀，他还真能变。你告诉他说，有大事相商，甭说发疟疾，就是死了，也得拿门板给他抬来。”当兵的又回来说：“四爷呀，可了不得了，元帅说了，甭说发疟疾呀，就是您死了，也得拿块板子给您抬去。”程咬金啊，一听无法子了，赶紧穿衣服下地出帐，跟兵丁往帅帐就走去了。一边走，他一边想着主意。来到了帅帐，程咬金跪下一抱拳：“先锋官程咬金参见元帅。”秦琼拿起了帅案上的那块叫做虎威的木头，啪一拍：“程咬金，昨天本帅二得虎类豹，我问你，这马哪去了？”“您要问呐，昨天晚上我喝大发了，帐里闷热，除去过过风，来到马棚，见到这虎类豹，我骑它出去溜达溜达，一则为了凉爽，二则呢，为以后好友说的、讲的、谈的、论的。这话怎么讲？就为以后说起四宝将上师徒，他这虎类豹，程四爷我也骑过，没想到啊，

溜着溜着，这马瞧见了虎牢湾了，就听他稀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一声吼叫，哦，嘿，一撂蹶子，啪，给我摔了下来。我好比一只小熏鸡儿，来了个大窝脖。您瞧我这脖子还没直呢，我捋了半宿了。再说这马，它可就奔了虎牢关了。啊！程咬金，本帅费尽心机才得来宝马。你要不骑它走，它能瞧见虎牢关吗？来呀，给我捆了！二哥，二哥，别忙，别忙。我说元帅呀，这事儿怨我可是怨我，不过呢，我也是为了护着元帅您，我有话讲。程咬金，你丢了马，还为了我，为我什么？你说的有道理，咱们再说再论。没有道理，军法无情，立刻开刀问斩。嗯，讲。

要气一气这四宝将上师徒。二哥呀，哈哈哈哈，我猜的是也不是啊。秦琼一听啊，还真让他猜着了，就说不错，本帅正是这个心思。二哥呀，您错了，咱们先把正事儿放一放，我先给大家说一段列国的典故。徐茂公一旁插言说，大伙儿听见了没有啊？这卖私盐的还懂得列国典故呢？程咬金的眼睛一斜，心说话，徐三儿，你甭打岔。秦琼说，你说吧，这耐着列国典故什么事啊？我程咬金自小没念过书，也不懂得什么列国典故。不过呢，我听人说过，春秋五霸里有这么一位齐桓公，这么一霸呀，有一次他御驾亲征，攻打孤竹国，大军追赶孤竹国王，进到一片沙海，这叫做瀚海。但见白茫茫一片荒沙，找不到一滴水呀，人马是又渴又饿，东冲西撞啊，无路可走。齐桓公说，没想到这瀚海就是我的绝王之地了。丞相管仲说，主公不要紧，老马识途，咱们把老马放在头里，大军跟着老马走，就许能离开险地。当下把老马编成了一个队，大家都跟着老马走，左一道弯，右一个圈，没有半天的功夫，就钻出了瀚海，见到了清泉，全军都得活命了。齐桓公一想，这老马有功啊，以后马老了不许宰他吃它，要好好的喂养，直到老死完事。元帅，这段老马识途的故事，你说列国典故里有没有啊？嘿，秦琼说，不错，兵法孤竹国我也听说过这事儿，可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二哥呀，这就连到您这个事情了。要是上师徒至死不献官，不投降，您亮开队，骑上虎类豹骑他，可别忘了这老马识途啊，虎类豹一瞧见虎牢关，这仗您就甭打了。嘿，为什么？这马呀，您再想勒可就勒不住了，他想家呀。这样一来，你就被拖进了虎牢关，是不是落个被俘遭擒呢？哎呦，徐茂公一听，嗨，这卖私盐的嘴

0: 还真能说。秦琼听罢点了点头，嗯，你说的事儿略有点道理。略有点道理，就是有道理。您别听徐茂公的，他竟阴用我，准是他让您跟我瞪眼，要整治我。我告诉你们，这办不到。哎呀，秦琼问道，据你直言，这虎力豹当真回虎牢关了？那没错的。那好，另开大队，我见对方阵中有虎力豹，我就将你饶恕，要是没有，我还得接茬重办你。你起来吧。那好嘞，就这么着吧。程咬金退到了一旁。正在这功夫，就听对过咚咚咚，当当当，哎呦，炮响连天，金鼓齐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人声呐喊，哎，有人进来禀报，报告元帅，虎牢关城门大开，上师徒带着人马撞出来了。秦琼下令点2000人马亮队迎敌呀。这边也是三声吼号，人马拥出，两军队员。程咬金一瞧，急忙喊叫，哎，二哥您看，上师徒胯下的虎力豹，我这事儿可完了。大伙一瞧啊，嘿，果真是虎力豹哎，老马师徒回了虎牢关。徐茂公说，四弟呀，还真有你的。二哥您看，今天对面上师徒旁边多了一员战将，看样子啊，像八马将辛文礼。秦琼说，就是他。这时那边上师徒对辛文礼说道，辛将军，我跟你讲过，上阵对敌千万要留神，这个程咬金他那斧子囫囵乱砍，其实啊拢共就五招，掏、削、劈、捞、杵。上回我擒他，是他这五招使完了，我一走先手他就晕了，只要躲过程咬金这五招，我敢说他们就是秦琼出来也不是您的对手。上将军，我晓得了，给我擂鼓吧。鼓响三通啊，辛文礼抬腿栽枪，一拱当，这匹马就窜了出去。西魏众将是越看越真呐，对面出阵的果然是红泥关总兵八马将辛文礼。想起当初靠山王杨林头打瓦岗山，秦元帅使了个马后炮，罗士信棍退辛文礼，辛文礼是力大无穷啊，上回一见仗就死了两位副先锋，今天谁要出阵都得先掂量掂量。秦琼 也在琢磨派谁出去好呢。他仔细一想啊，嘿，有了，程先锋听令。程咬金一激灵，在。秦琼说，虽说虎烈豹回了虎牢关，您这死罪已免，可是活罪难容。哟，二哥呀，这事儿还没完呢。
1: 当然没完了，
0: 那怎么才能完呢？今天你撒马一战胜了新闻里，可以将功折罪，胜不了这新闻里呀，还要重重惩办你。程咬金一想啊，好在新闻里不知道我这斧子的绝招啊，就说，哈哈，那好吧，我认了。秦琼命人给他擂了一通鼓助阵，鼓响过后啊，马到疆场，新闻里往对面一看，啊，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下？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新闻里往对面一看，啊，来的这员战将披挂一身英格绿的盔铠甲胄，电脸朱眉，奔头往出探，眼珠搭于眶外，通贯的鼻子，高颧骨，咧腮额，大嘴叉，红胡子，胯下花里胡哨的一匹马，掌中一口八卦开山斧。换个别人呐，提斧上阵都要摆个姿势，什么青龙提水呀，程咬金呐，上阵这姿势可特别，他扛着大斧就跟死了人出殡扛那个引魂幡似的。到了疆场，吆喝一声，
7: 哎，我来了。
6: 新闻里喊呐，站住。程咬金扣镫勒马站住，说呀，辛苦辛苦辛苦了，你是何人？报上名来。你要问呢，你家爷爷是大魔国的卸了任的皇上，姓程，名咬金，人称神斧将。好你个神斧将，休得夸口，你我撒马一战，让你知道知道总兵爷的厉害。你不就是那个胡吹乱捧，愣说横推八把刀，倒拽九牛回的新闻里吗？ 正是你家新爷呀。好小子，我除你。说到这儿啊，往前一拱裆，搬斧头现斧转，迎面啪的一斧子，这叫点。新闻里说了声走，和大枪打斧转，程咬金把斧转搬回去了，喊道：“劈脑袋！”嘿，斧头一转弯，就从上边劈将下来了。新闻里横枪啊，用忠心杆一挡，程咬金喊了一声：“学手！”斧印儿顺着枪杆滑了。新闻里抬起右手，再削手，斧印儿啊又回来了。赶紧再抬左手，也让过去了。掏耳朵！新闻里在马上大低头，心说他这几招可来得真快呀！若不是早有防备，哪一招碰上也不轻啊。程咬金一瞧，哎呦，没头上啊。二马错头，他这斧子海底捞月抹。新闻里赶紧打枪杆往前这么一顺，护住了马脖子，当啷一声，这一斧子砍到了枪杆上了。二马从冯过的程咬金说了声走，用斧转愣杵马屁股。新闻里呀、啊、这溜着神呢、啊、一掰蹬，马躲了过去。程咬金一看呢、啊、哪招也没弄上啊，顿时脑袋就晕了，心想怎么这招都不灵了呢，干脆呀、啊、

0: 好了吧，撑腰筋拨马要回本队呀、啊！新闻里圈回了马，大枪一摆，程咬金，你不就这几招吗？掏、削、劈、捞、杵，啊，一下没弄上啊！今天我要你的残喘性命。程咬金一看不好了，撒马往西就跑。新闻里断喝了一声，你哪里走，拦住了他的退路。程咬金见没法回队了，就往西跑下去了，一直啊跑到了红泥关西北角，上了往西北的一条大道。他一边跑一边冲胯下这匹斑豹铁花流念叨，我说嘿呀，快点跑快点跑啊，后边那人拖着大枪追我呢。新闻里在后边喊，程咬金呐、啊、你哪里逃走啊，今天你别想从我手逃走了，上天追你到凌霄殿，下海追你到水晶宫啊，今天你跑不了了。这两匹马呀老是相隔着几丈远，程咬金呢跟新闻里聊天，我说新闻里呀、啊、你要是赶尽杀绝，可小心程四爷拿法宝娶你。哎，新闻里一听说，什么你还有法宝，这叫胡说八道吧。程咬金说，瞧我的，抽冷子一回头，就听嗖的一声，哎呦，大斧子撒了手了，直奔新闻里去了。新闻里用枪一打着飞斧，啪扑，斧子掉大道上了。程咬金呢、啊、你这法宝就是撒手扔斧子呀，啊，你还有什么？
1: 我还有法宝呢。
0: 马往前跑着，他顺手把离手凳接了下来了，猛一回头，小子看法宝，嗖，新闻里一闪身呐，啪，这盔也掉在大道上了。你还有什么法宝，你都拿出来吧。
1: 我还有呢。
0: 说着程咬金把外手灯又解了下来了，说道，小子看法宝。这回他学机灵了，光喊没扔。新闻里猛一低头，什么也没过来呀，抬头一看，哎呀，这时老程回身把凳就撒手了。新闻里二次低头啊，稍慢了一点，嗖的一下子把他的盔顶的尖儿和缨子扫去了，震得他的脑袋直嗡嗡。他喊叫了一声，好家伙，你还有个二，来来，扫了我的头盔，这回你还有什么可扔的呀？程咬金说，这回我没辙了。我说新闻里呀、啊、你要是追我，可是自找麻烦，你知道我是谁的徒弟？
2: 我哪知道你是谁的徒弟呀？
1: 我的老师是南极仙翁， 我师父掐指一算，他就知道我遭难了。我要大喊三声，嘿嘿，他准派出我一个师弟前来救我。我这俩师弟，一个是白毫童子，一个是金鹿童子，甭管他们哪位来，会会你这八马将，今天你准有个乐。心文礼说：“哈哈，随听你这胡言乱语，你跑不了了。”这两人呢，跑来跑去，跑到了正午了，顺着往西北的大道啊，拐了胳膊肘似的一个弯儿，足足跑出去七八十里地。程咬金瞧见了西边有个村子，村北有一片松林，忽听松林里头啊，鼓响咚咚，呐喊连声，杀呀拿呀，别让他跑喽啊。程咬金纳闷啊，摸不成这有战场，不能啊。他拐了个弯，想把辛文礼甩开，跑到了松林里头，往里边注目一看，哈哈哈哈，心说万没想到我在这遇见亲人了。这松林里非是别人，原来是裴元庆在这练锤呢。前文书四平山里边咱们表过，裴元庆跟秦琼独头争帅印，要战胜李元霸，不想他胯下这批替血玉狮子被沙子打了腰，将城比锤，这才被李元霸三锤击走，回转了原籍龙虎庄喽。裴家祖上有不少遗产，在村里称得起是守护财主啊，占着房子，躺着地儿，在南边集镇上还开了一座好大的德生殿。裴元庆回到了家，管家人一瞧说，哟，三公子啊，听说全家人都在瓦岗山，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呢？裴元庆就把大战四明山的经过对家人们说了说。家人们问三公子啊，你打算怎么办呢？哎，我先在家里好好练几年锤，我跟李元霸约定各砸三锤，他砸了我明三锤暗五锤，我还没砸他呢，对机会呀，我得给他砸趴下，争回这口气，这才有脸能够回到瓦岗山见秦元帅。那就是了。裴元庆每天都在村北的树林里练锤，当庄的呀，邻村的总有人来看热闹，少则几十号人，多则呀百八十号人。单说这一天来的人还真不少呢。裴元庆抖擞精神，这锤呀耍起来挂着风啊，呜呜，大伙齐声称赞，好啊，
2: 越叫好，他练得越高兴。正在这个时候啊，就听西南角上有人高声念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善哉呀，善哉！”哈哈哈哈哈！
2: 大伙儿注目观瞧啊，念佛的是个老和尚，裴元庆也瞧见了，当下就把锤止住了。就听这老和尚说：“
1: 哈哈哈哈，阿弥陀佛，虽说功夫不亏有心人呐，可是照这样练法，善哉善哉，恐怕这脸面找不回来呀，真叫洒家好笑。”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裴元庆一听这话，将锤放在了旧地，急忙说：“诸位借光借光，注意借光。”分开了人群，来到了西南角，打量这位老和尚。见他呀，平顶身高8尺开外，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隆，头戴五佛冠，身穿黄锦缎的僧袍，高腰白袜子，直套到了可膝盖，脚上穿的是一双开口的僧鞋，面如白玉，皱纹堆垒，看样子是过了60奔70的人了，两道剑眉直插入鼻，这对眼睛闪闪放光，如同朗星一般，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大耳有轮，宽天庭，重地阁，额下一步白髯，在肩上斜插柳，挎着一个大包，左手拄着一条方便残杖。裴元庆上前做了个稽首：“哎呀，这位老师傅，学生裴元庆这给您行礼了。”跟着就要跪倒磕头，老和尚急忙拦住：“公子，请起请起，不要大礼参拜，阿弥陀佛。”裴元庆起身问道：“老师傅，方才您说的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您怎么知道我要找回面子呢？”“
1: 三公子啊，善哉善哉，您的事情啊，洒家尽知，在这里不便细说呀。”“
2: 这么着吧，请老师傅到我家坐坐，我愿拜您为师，好好学艺，不知您肯赏我的脸吗？”“
1: 哎，您既有诚意，这有什么呢？来呀，拿起你的锤，偷钱带路吧。”
2: 裴元庆领着老和尚来到了家门，把门撬开，对家人们说：“这位长老，你们都叫师傅。”家人们过来行礼，
1: 老和尚说：“诸位都免礼吧。”
2: 到了正房中间，裴元庆请老和尚在正居中太师椅上落了座，家人送上茶来， 他给针上。

0: 了一杯。唤声师傅，您喝茶。这才面朝西坐下，二人喝茶叙话。裴元请问师傅，承您垂教，学生感激不尽，敢问您在哪庙出家，法号怎称啊？这位老和尚究竟是谁呀？
1: 书中暗表，
0: 他正是落法为僧的双枪将定燕平。在前文书群凶会中表过，他看杨广无道，便放弃了曹州大帅的官职，隐居麒麟村。后来他被靠山王杨林请到了瓦岗山前摆一字长蛇阵，途中巧遇义子罗成，被罗成套去了双枪破法。罗成帮助大魔果破阵，单枪破双枪，生把老头啊挤兑的到了北平府报国寺出了家了。报国寺自安和尚赐他法号叫自然和尚，又称云龙僧，命他到虎牢关正西百花山上三教寺做住持。他变卖了家产，带了十名小和尚到三教寺整修佛殿，加高庙墙，防备狼虫虎豹。这土木之功啊破费很大，这才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皇上？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3: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4: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3: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呢，火热进行当中，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火热开启。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旧爱迷彩票。首先呢，还是来关注这个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线上互动活动。绿营激情未散，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的6月25号9点到7月20号的20点，中国体育彩票呢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带来了一场集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乐透老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呀，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呢，可以通过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票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呢获得抽奖的机会。而根据页面提示，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呢获得10元的大乐透满减券。每日打卡呢，坚持就有回馈，每天动动手指进入活动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奖励越多。每天呢，我们可以发起或者是参与一次球迷的 PK 挑战，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呢也能够拿到一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活动期间呀，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的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呢可以获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让幸运和热爱呢撞个满怀。现在呢就行动起来，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PK、扫票三管齐下，一起呢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体彩顶呱呱顺系列的一个活动啊。那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也是在火热的开赛当中，绿茵赛场每一次冲刺、每一脚射门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当足球狂欢遇上城市烟火，宁夏体彩呢也是携全体的这个顶呱呱顺系列即开票重磅登场了，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初心，把赛场的激情、公益温度和满满吉祥的好运啊送到了市民的身边。那这个夏天呢，和体彩一起顺心顺意，尽享精彩。中国人自古偏爱顺遂安康，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事事顺，是藏在心底呢最朴素的愿望。这次全新上线的顶呱呱顺系列，以苍劲大气的毛笔大字顺呢作为票面的核心，传统的吉祥国风搭配年轻化的潮流设计，颜值氛围感呀拉满了。系列覆盖4大面值，适配不同的购彩爱好者，10元、20元、30元、50元，小小的一张刮票，刮开的是指尖乐趣，收下的是万事顺遂的美好彩头。顺时元呢，操作简单无门槛，刮开覆盖膜，只要出现奖金的标志就可以中奖了，多奖可叠加。初次体验顶呱呱呢，选它准没错。顺20元呢，号码匹配玩法上线，你的号码任一个和中奖的号码一致，就能够拿下对应的奖金。如果说幸运的刮出了666的标识，直接收获标识下方奖金双倍奖励。顺30元和顺50元呢，一票解锁2种中奖的机会。玩法一呢，就是刮出奖金标志即可中奖；玩法2呢，就是匹配号码赢取奖金，偶遇666的标志，奖金啊直接翻倍，双重的惊喜轮番来袭。
本地的球迷购彩者呢，专属重磅来袭了，宁夏体彩中心推出的顺心顺意即可精彩顶呱呱奖上奖活动，中奖之外呢，额外的赠送即开票，好运层层叠叠。活动期间呀，是2026年的7月9号到8月27号。那活动的福利细则，第一呢，就是购买10元、20元顺系列，单张中60元的奖级，兑奖后呢，额外的赠送6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二呢，就是购买3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00元的奖级，兑奖后额外赠送8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三呢，就是购买5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50元的奖级，兑奖后额外赠送150元的任意即开票。单张呢中600元的奖级，兑奖之后呢额外赠送500元的任意即开票。这次活动呀，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呢结束刮出好运，还能够再领福利，属于宁夏人的专属惊喜，千万不要错过了。世界杯狂欢持续升温，体彩陪伴大家共享绿茵乐趣，但是呢，我们也要牢记啊理性购彩的准则，购彩呢是休闲娱乐而非牟利的方式，请大家量力而行，适度参与，保持平常心，守住理性的底线，才能够长久的享受这份热爱和快乐。每一次适度购彩呢，都是对自己对家庭最好的负责。那这个盛夏赴一场足球之约，刮一张顺子好票，线下门店解锁奖上奖的福利，线上呢参与互动抽取好礼，愿绿茵赛场精彩纷呈，好运呢常伴左右，万事顺心顺意。

0: 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近日呢，第七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开幕。宁夏体彩中心呢，在现场开展了“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为这场群众体育盛会增添了温暖而鲜活的体彩印记。步入体彩活动区域，“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背景醒目，世界杯赛程海报、竞彩和传统的足彩玩法科普，远离非法彩票，拒绝网络赌博，警示内容有序排布，搭配了适度出击、守住底线主题美晨打卡点，吸引了参赛选手和游客的驻足观看、拍照留念。现场的工作人员呢，耐心讲解了兑奖的规则，把理性购彩、健康娱乐的理念自然地传递给驻足者。互动体验区始终人气高涨，踢走骗局、足球射门、挥杆出击、高尔夫推杆，以及呢远离圈套、趣味圈套圈的三项游戏前呢排起了长队。参与者在瞄准、投掷和击打间，将抵制彩票骗局的认知转化为具象的游戏体验。乐透好事安心小镇里呢，有大家有序的去排队挑选并领取专属的通关奖品。一旁的放飞自我电子互动游戏同样吸睛，而游客呢通过扫码就可以登录界面参与互动，在轻松的数字体验当中呢，感受体彩的年轻化的表达。活力四射的舞蹈表演轮番上演，欢快节奏呢点燃了现场的氛围。憨态可掬的体彩乐小星充气人偶穿梭在人群中巡游互动，频频引来游客尤其是小朋友们上前合影，欢声笑语啊回荡在沙海之上。夜色降临了，定制的体彩荧光手环悄然亮起，随着奔跑的脚步却

月的身影汇聚成了一片流动的光海，温润的微光装点了茫茫夜色，也让公益题材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在轻松的愉悦氛围当中流露。从赛事的氛围营造到互动的这种体验，从责任彩票科普到便民服务的供给，这次活动呢是宁夏题材深耕群众体育场景，推动品牌年轻化转型的生动实践。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台风红霞预计将于今夜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晚关注看千年瓷都，景德镇窑火何以千年不断。携程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被罚没51.79亿元，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其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下面呢，我们就从一组最新的数据当中感知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活力。
1: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同时，电子商务培育产业新动能。1至6月，农产品网零额增长12.2%，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至5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1%。此外，多地外贸含锌含金量更高。昆明海关最新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

0: 新高。其中，无人机、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24.6%、16.8%、42.7%、35.3%。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24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见在籍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扎帕罗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表示吉方愿学习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加强经贸、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吉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扎帕罗夫的良好祝愿，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吉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吉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更多可视化成果，提升互利合作水平，扩大人文交流，夯实终极命运共同体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22号至25号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李鸿忠到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地调研，他指出，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依据，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把贯彻实施法律作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
1: 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今天21点，台风中心位置距离广东省惠东县东南方向约120公里。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和暴雨橙色预警。那么目前台风造成了多大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广东揭阳惠来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刘峰你好，目前那里的风雨状况怎么样？相关的防范工作准备好了吗？
2: 说话，刘峰，说话，说话，说话。
3: 好的，刚强。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揭阳境内的惠来县。那我现在所在的是高美村的村口。那此时此刻应该说整个惠来县是正处于七级风圈的范围之内，而且十级风圈呢是正在迫近，所以我们现在感受到是风力越来越强，雨势也逐渐增大。和我4个小时前的直播时候状态对比，做这样一个形容吧，如果4个小时前风雨还是吹在脸上的话，现在整个风呢裹挟着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脸呢是拍得有一点生疼。那么我们借助夜晚的一束光看一下现在这个雨的形状，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雨呢在空中是在风的这个吹拂之下是斜着飞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随着雨势的进一步的增强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惠来县呢其实今天晚上是严阵以待的，因为虽然这里可能不是直接的一个登陆点，但是因为巨型的环流，这里风雨的影响很大，所以惠来县提前对薄弱环节进行一些台风的防御。比如说我现在旁边这条河，我们看到当地的村镇干部 正在做一件事，就是对这个河堤底下用沙袋等这样一些措施加固。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加固呢？我们先来把这个河的地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旁边的这个河，如果顺着我们的镜头稍微抬起来一点的话，可以看到往前不远处呢，就是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是揭浦惠高速公路，也就是揭阳、普宁、惠来之间的高速公路。那高速公路上的雨水呢，会整个顺着这条河汇集到这儿来，慢慢的汇高之后会流向哪儿呢？我们再转一个方向，会流向另一侧的村庄里头。而这里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地形的夹击作用呢？就在这个村子这旁边呢，还有旁边汕尾来的这个鳌江里的河水呢，可能会地势比它高，会倒灌到这里来。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这里因为强降雨，就因为这样的河水的漫涨，导致这处的河堤呢出现了一个溃堤的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来看一下地面啊，大家通过这个光借助地面细节，你看这里有个明确交接线，在这个光的前方呢是旧的这样一个地面，后方呢是新修的这个地面，这就是在六月份这里被水冲毁之后呢重新砌的这样一个地面。所以这里对于惠来县来说，这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这背后的四个村庄呢有上千人，所以今天晚上呢，虽然台风目前还不至于对这里造成极大的影响，但是雨势不停地加大，可能还会强降雨后续导致河水上涨，继续有对这里冲毁的风险。所以当地的村镇干部今晚可以说会彻夜不眠啊，要守护着这里来进行一个这个加固的这样一个作业。那除此之外，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身后的这个村子其实是有上千人，那这些村子的守护怎么办？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今晚我们看到这里的消防车呢也已经提前预置在这里了，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消防救援人员就要深入村庄去转移里边的村民了。那在台风来之前呢，其实当地是对这个四个村子做了一个评估，除了必须转的一些老弱病残提前转移走之外，一些房屋呢比较坚固的，村民家有二层三层的，都暂时不需要转移，所以都在村子里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如果晚上有更重的险情的话，那今天晚上24小时值守的这些村镇干部和消防员啊，就将进入抢险救灾的这样一些工作。那么根据目前这个台风在广东以东的这个大海的洋面上的行进路线，我们来看可以了解到呢，其实整个台风的路径移动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仍然在不断加强的啊，所以它登陆的时候不排除是以14级的中心最大风力，也就是强台风级别登陆。所以今天晚上对于即便不是台风登陆点的惠来来说，它可能面临强降雨的袭击，依然是一个关键的夜晚。所以像惠来这样的在广东沿海可能被台风红霞波及到的这样一些区域呢，今天晚上都是严阵以待的，我们也会在这里呢继续守候。刚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在广东做的现场报道。我们也感受到了十级风圈即将逼近时的这样一种情形，相关的部门要做好防御的工作。台风红霞逼近，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0: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 在会同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5: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四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刻度宇航线，296艘刻度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刻度宇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今天下午，香港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俗称3号风球。
4: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就发布消息，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就停课了。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目前已经是暂停运行。在香港的国际机场呢，部分的航班是取消或者延误。为了应对台风，香港特区政府的区务署召开了应对恶劣天气紧急会议，做出针对性的部署。在较高水浸风险的位置，提前呢派遣了强力的排水机待命。
0: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今天18时发出3号风球。气象局指出，预计澳门今天晚间雷雨增多，并伴随强烈阵风，强对流天气风险较高。26号有大骤雨及雷暴，需提防因强降雨而可能出现的水浸。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台风红霞的未来走势如何？将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下面一起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气象分析。
6: 我们从最新的今天下午2点钟的可见光云图上可以看到，红霞的风眼呢在逐渐的清晰，它的这个云团结构呢是密实可见的。红霞的主要特点就是移速快、增长快、内陆维持的时间长、极端降雨强。最新的预报结论是，红霞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逐渐加强。将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最大可能呢是在广东的汕尾。也就是明天的凌晨，以这个台风级别登陆。登陆以后呢，它将转向一个偏北方向移动，深入我国的内陆。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台风的级别，在它移动的前进方向呢，这个高海温是普遍超过了30摄氏度。另外，它这个高层有双向的一个出流通道，那衔接上这个季风的一个水汽输送呢，所以说它的强度未来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粤东近岸的这个降水增幅效应呢是比较强的，还有就是它登陆之后，它尾部的这个季风云团呢会持续不断的给它有一个水汽的供应，所以呢在未来它登陆除了它的一个本体降水以外，它后续的这样一个季风云台带来的一个降水还有就是急流上岸以后也会给这个浙闽沿海带来一个强降水，黄淮、江淮地区都会有这种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台风暴雨，以及这个四川盆地的西部也会有大暴雨的一个发生。那未来呢，在这个广东的东部、福建的南部、江西的南部，将这个普遍出现降雨量150到300毫米的这样一个面上的一个降雨。那局地呢，会这个达到400到450毫米，单点的即时降水呢，甚至可以超过60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在未来的3天发布了这样一个山洪灾害、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的这样一个红色预警，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的防范红霞带来的这种次生灾害的一个影响。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25号20时至7月26号20时，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
7: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

0: 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 在我身后是韩国南部城市釜山的会展中心，在25号进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审议环节当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高度评价，称景德镇数百年来保持了其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地位，其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10到19世纪制瓷技术与艺术的全球交流和创新。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联系起中国和全球的艺术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囊括了构成遗产核心要素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大片区。依托景德镇丘陵起伏的地势与丰富的水系道路网络，完整构建了涵盖原料开采与运输、窑炉设计创新以及大规模生产活动的空间与社会组织。
3: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0: China 首字母大写为中国，小写即为瓷，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向世界绽放东方瓷韵。
2: 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宋代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从宋代青白瓷的温润如玉，到元代青花瓷的惊艳无双，再到清代粉彩瓷的推陈出新，在这代代相传的文明之路上，景德镇造就了千年窑火万里瓷路的盛景。这套1980年出土于江西高安的元青花带盖瓷梅瓶，是全国仅存的一套成套带盖元青花梅瓶，短颈锋尖，雄浑壮硕，胎体厚重，以六气和六艺，一抹流转千年的青花，藏着儒家文化流传千年的君子理想。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玉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玉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
4: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匠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啊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让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0: 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句话吸引着五湖四海甚至漂洋过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
5: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2: 在景德镇，创新从来不缺少同行者。在陶溪川的集市上，年轻创客们的作品新意盎然，还有不少国外来的景漂们的跨界作品更是独具巧思。
6: 一个中国的香薰，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薰。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构造的友好联系。
2: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如果说每一簇跳动的窑火背后传承的是技艺与匠心，那么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则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
7: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

0: 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1: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至今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传承千年的手工制瓷产业惊艳世界，千年窑火生生不息，并且以可感、可知、可体验的鲜活面貌与今天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挖掘千年瓷业文化价值，与世界共同守护文化瑰宝，我们将续写中国瓷文化故事新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1: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4项第5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3: 携程案啊，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
1: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
2: 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就像是一位藏在时光里的知己，它承载着我们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心事。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串联细碎情愫，在悠扬的旋律里与温暖、热爱、思念温柔相拥。开篇的第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步履不停的我们，因为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总会有很多未完的旅程、未完成的期许，如同校园里尚未修满的学分。这首温柔的男声旋律，歌声细腻，褪去了浮躁和喧嚣，把成长中的迷茫、坚持、期许都娓娓道来，那些不曾放弃的热爱、未曾圆满的过往，都是我们人生里最珍贵的积淀。希望我们都心怀热忱，慢慢地补齐人生里的每一个学分。这首歌就是未完的学分，一起来听吧。

听过了成长的心事，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旋律轻快治愈的歌。歌手的嗓音温婉清甜，褪去了所有的阴霾和低落，传递出了生生不息的美好力量。要知道，人生总是会有起起落落，岁月也总有浮浮沉沉，而美好永远如约而至。所有的等待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坚持终会迎来繁花盛开。希望我们都能够历经风雨，依旧心怀温柔，静待繁花次第绽放，遇见世间所有的美好。这首歌一起来听，春暖花又开。

我们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瑕的童话，真实的人生带着烟火的粗糙，藏着真实的温柔。许嵩的歌声向来是温柔细腻又走心的。那接下来这首歌《粗糙》，他褪去了华丽的编曲，用很质朴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讲述了生活的本真。那些不完美的过往，略显粗糙的日常，磕磕绊绊的成长，都才是人生很真实的模样吧。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人生，让我们学会接纳平凡，也拥抱最真实的自己。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一念起，万般情愫生，世间所有的牵挂、执念、心动，常常都是始于心底的一念思绪。男女生温柔对唱，声线互补相融，悠扬的旋律将心底的悸动和羁绊都缓缓诉说。这首歌就是一念，人生无数的取舍，无数的牵绊，都因为一念而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惦念，不愿割舍的情愫，都在歌声里缓缓地铺展开来，太治愈人心了。

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经历过迷茫执念，终会迎来豁然初醒。周深极具感染力的清澈嗓音，赋予了一首歌极致的治愈感。这首歌就是《初醒》，它就像是

拨开迷雾的清风，温柔又具有力量。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陷入困惑与彷徨，在得失之间徘徊纠结，而终有一刻，我们会幡然初醒，读懂取舍，看透本心，与过往和解，与自我相拥。

这人世间的缘分啊，好像是冥冥注定，一根红线牵绊着陌生的彼此，也串联着世间所有的相遇。双人合唱的一首曲目，旋律是婉转悠扬的，将相遇的幸运、相守的期许都在歌声里娓娓道来。人海茫茫，相逢就是一种缘分，相守更是一份幸运。希望每一个心怀温柔的人都能够被红线牵绊，遇见属于自己的岁岁情长。这首歌《红线》邀你一起收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一首温柔清新的旋律，带着纯粹的美好和青涩的心动，又缓缓地向你走来了。舒缓的编曲，温柔的嗓音，勾勒出纯粹美好的画面，像一封温柔的情书，藏着最干净最纯粹的欢喜。而简单的旋律能够治愈你的疲惫，让我们在这首夏天的味道当中，去重温心底最纯粹的美好和悸动吧。
3: 喂，小朋友，你近排怎样啊？

藏在心底的爱意总是要勇敢诉说才行啊。两位实力歌手的强强合唱，让你知道，声线温柔碰撞在一起，旋律深情又治愈，将满心的欢喜和赤诚的爱意尽情诉说。喜欢啊，那就是藏不住的心动，深情呢，更是藏不住的温柔。所有的偏爱，所有的温柔，所有的满心欢喜，都想让那个在意的人知道。希望你我都能勇敢地奔赴热爱，坦然地诉说深情。

世间最绵长的情愫是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初心未改。接下来听一首新版编曲的《还爱着你》。新版编曲更加的细腻温柔吧，那清澈的嗓音也饱含着深情，一字一句都诉说着藏在心底从未消散的爱意。时光真的会冲淡很多很多的过往，岁月也会模糊许多的回忆，但心底的那份真挚的偏爱和眷恋始终是滚烫的，它好像从未消散，始终如初。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分享的歌曲呢，有深情相守，也有遗憾别离。比方说接下来这首歌，它旋律是舒缓，略带伤感，歌声是真挚动人的，道尽了爱意的消散，往事难寻的怅然。人生总是会有很多的相遇和别离，许多的深情终究止于人海茫茫，但所有的遇见，你得说它都是有意义的，所有的陪伴也都是一份馈赠。那些走过的路，拥有过的温柔，都会成长为岁月里很珍贵的回忆，教会我们成长与珍惜。

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始终收听，让我们用一首温婉相思来收尾今天的音乐之约。张含韵清甜婉转的嗓音搭配上古风悠扬的旋律，将绵长悠远的相思情意娓娓道来。山海相隔，思念绵长，世间万般情愫最难忘便是相思，遥遥相望，岁岁惦记，所有的牵挂和思念都化作这悠扬的歌声，温柔的弥漫。

乐不息，温情不止。希望每一位听友都在旋律里治愈了自己，在时光里不负热爱，不负遇见。相约有晴天，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欢迎你的收听，我是焦雷。人海漫漫，我们总会被不同的旋律击中心底柔软的角落，有飘渺氛围感的低语，有婉转国风的心事，也有双人对唱里藏不住的细腻情愫。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为大家遴选了非常多的走心曲目，就让我们用歌声作伴，开启这场音乐之约。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片独属于自己的梦境，现实里说不出的情绪全都安放在朦胧的氛围之中。开篇的第一首，氛围感拉满，来听《一直都活在梦里》。怪我

朦胧的梦境散去，我们循着旋律去往山水诗意之间。当国风的旋律响起，藏在词句里的求索之心格外动人。让我们在这首《寻心》当中，一同在古风的曲调里寻找内心的归处。

寻遍山水，难免有孤身独行的时刻。一人一舟，静看世间万般风景。独处从来不是孤单，而是和自己对话。现场演绎版的《孤舟独钓寒江雪》，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独处于一人的清冷浪漫。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

相伴也好，别离也罢，总会留下些许难以释怀的遗憾。风知晓心事，却无法抚平心底的失落。一首《春风不懂我的遗憾》，让我们聆听旋律里藏着的无声怅然。

遗憾过后也有克制隐忍的心动，现场对唱更添细腻共情，一段克制的暗恋心事尽数地写进了歌词，这就是小半。边听歌我们边收好这份藏在心底的悸动。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听一首独属于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低沉的嗓音诉说内心的壁垒，心事化作一道围墙，独守着万千思绪。陈楚生的单曲《墙》，让我们安静地聆听独处的内心独白。

现场合唱，创意十足的歌词搭配上默契的演唱，典藏现场版本，质感十足。这首歌叫《如果我是陈奕迅》，轻松的旋律舒缓你的心绪。

轻松过后依旧是一首双人合唱的曲目，而且这是一首跨时代的经典曲目。这首曲目承载着无数听众的青春记忆，两个人的嗓音完美交融，唱出了世间温情相逢，完美的契合我们的节目相约有晴天的主题。那英王菲经典合唱曲目相约1998，共赴一场跨越岁月的美好相约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经典的《相约1998》这首老歌过后，我们切换上纯净治愈的旋律吧。简单的音符勾勒出漫天晴空，抚平所有浮躁的心绪。一首《天空之城》，安静放空，沉醉干净治愈的旋律之中。

听歌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相约有晴天最后一首曲目依旧分享给你，双人现场对唱，放下过往纠葛，坦然释怀所有回忆。这首歌刚好不记得，用释怀的歌声为今天的整场音乐节目画上温柔句点。相约有晴天也向你道一声再会，希望往后的每一天你都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友情时光，常与动人歌声相逢。好了，本期相约有晴天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 title 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那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天很热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一些网友他们的有趣回答。有人就说啊，我和烤肉之间呢，只差一把孜然粉。我还挺想吃撒了孜然的烤肉啊。另外也有人说，大街上碰到的都是熟人呐，是的，熟透了，至少有七分熟。还有说的，就这天气，对象都跑了，我都不想追啊，这真爱耐不住高温呐。还有说不要轻易留刘海啊，会变成条形码等等，真的，这个我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留了刘海的。还有说走出空调房就走进了桑拿浴哈，但是话说夏天呢，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其实呢让自己出出汗排排毒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方法，就是怎么说呢，黏哒哒的有点不太好受哈。还有朋友也挺可爱的，说在这样的大夏天，我就想给后羿打个电话，算了，就只有一个太阳了，不能没有他。还有人说这天气啊，特别想找个人冷战。哎呦，你这不嫌闷得慌哈。那么关于热，你又会怎么样形容呢？如果不提热这个字，想想看会怎么样形容这样的天气哈。那确实呢，现如今我们的命是空调给的呀，那没有空调的古人，他们又会怎样来形容如此炎热的夏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说古人形容夏天热的方式和方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怎么说呢，又怕热又怕冷的文飞。就是太冷我也不行，太热我也不行。怎么说，就是有点这个加深。那关于夏天呢，如果不用热这个字去形容热的话哈，你会怎么样来形容呢？看到也有很可爱的老师朋友说到，说今天上课一个学生做填空题，说一片太阳，就是他要填前面的这个形容嘛，一什么太阳。那吓得我赶紧说，宝贝儿，一个太阳都热死了，你还来一片太阳。全班哈哈大笑哈，太可爱了。那关于怎么形容天热，包括大家对夏天的感触哈，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比如说我们的2014说到喜欢夏天，因为夏季气温高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哈。黑与白在思考说到，冬天呢是冬藏，没错了，要把自己裹好嘛。夏天呢是夏长，夏天衣服简单，但是每天都要洗澡啊，因为天热出汗呢。但说实话，相较滴滴答答下雨天的梅雨季啊，我还更喜欢太阳天。至少呢，不用担心出门太复杂，要带伞，要带雨衣。我是个相对比较喜欢简单的人哈，简简单单，拿个手机就出门。看到安逸说喜欢夏天，夏天可以游泳到大自然当中去徜徉。我也是一个还挺喜欢游泳的人，但是介于游一趟泳太复杂了，要换泳衣哈，要冲淋。所以呢，这个泳池呀，夏天可能也跟他接触不太多吧，不太熟。胡阿姨说，她说因为我太怕热了，不太喜欢过夏天。以前的夏天里呢，可以晚上在外面乘凉，吃井水冰过的西瓜，捉萤火虫放在小玻璃瓶里，真的是太羡慕了。以前真的是到了夏天的傍晚啊，满眼都是萤火虫呢，我就记得那样的场景。还有朋友说不提嘞，夏天呢就是酷热难耐呀哈。那关于夏天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夏天，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你的创意。当然我们也要穿越到古代哈，去听一听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形容夏天之热的。其实他们还挺会形容的哈，最关键的是呢，并没有很直白，也完全不提热，就能够把夏天那种酷暑哈描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了。比如说杨万里对暑热特别的无奈，就连江水哈，他觉得都被烈日煮成了热汤，哪里还有清凉之处呢？他写了这么两句哈，日光煮水复成汤，此外何处能清凉。哎呀，真的是特别的贴切哈。后面还有两句呢，叫仙蓬更无风半点，灰扇只有汗如浆啊。没有风的夏天，真的你扇扇子啊，可能那个微风也不足以让自己凉快起来。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杜甫哈，他则在夏天呢热得心情烦躁，想要大叫，他直言想要脱鞋踩在冰上哈。他有这么几句，叫树带发狂欲大叫啊，想要啊叫出来，帛书何及来相迎，难忘青松驾短喝，安得赤脚踏层冰，就是想要把鞋脱了直接踩在冰上，那才爽快。古人形容炎热的夏天还真的是有一手哈，那么大家又会怎么样来形容炎热的夏天呢？看到天使的翅膀说道，热热热，怎么想到外面的知了了，热呀热呀热呀。他说我不太喜欢夏天，但是夏天也有夏天的优点哈，比如说农作物需要强烈的阳光和雨水才能够长出果实。那这个周末呢，准备带娃去珍珠泉玩水世界，特别好。虽然夏天我们会怕晒怕热，但是夏天无奈呀，有娃的我们是有暑假的，所以还是要带孩子去拥抱夏天，去亲近大自然。

0: 首歌的名字叫做《飘飘欲仙》。
1: 是谁夺走了我飘飘欲仙的机会？
0: 哇，真的还是有一种那种晕头上头的感觉哈，在这样有一些迷幻的歌声当中，其实也还是挺适合来形容夏天的热，因为当热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有一种飘飘欲仙、昏昏欲睡的感觉，这就是夏天之热给我们带来的那一种独属于夏天的感受。那么你又会用什么样的形容来形容夏天的热呢？但是不能用热这个字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呢，要继续考验大家。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年四季都有一年四季特别的特性哈，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可能我不会光喜欢他的好，连着他的不好，你可能都会特别的爱呢。所以如果真正喜欢夏天的话，即便它是热的，也不会嫌弃它，可能真的也会嫌弃吧，偶尔也会抱怨怎么那么热，太热了，好晒呀。但是呢，该喜欢的就还是喜欢嘛，嘴上说两句还不行吗？是不是？那你爱不爱夏天呢？你对夏天热的形容又是什么呢？记好了，不要用热这个字。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形容的。陈志华说，夏天热，哎，有热啦哈，心情烦躁，但是水果多多呀。我就特别爱在夏天吃各种水果，而且一定要是冰的哈，哎呀，超级爽。初心说，挥汗如雨，汗流浃背，上蒸下煮，炽日炎炎，都是形容夏天之热的。天使的翅膀也来报道了，夏天我喜欢看萤火虫，喜欢听老家农田里蛙的叫声，哇，听取蛙声一片哈，喜欢吃老家井水里面的冰西瓜，真的是太爽了。我就依稀记得我小时候应该有吃过冰西瓜，但是那种冰的感觉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了，但是我就很羡慕用井水能冰的西瓜捞上来直接吃的，一定是比冰在冰箱里那个沁心凉要更透吧，而且那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个馈赠。看到黑与白在思考又说到了，火伞高涨，酷暑难耐，暑气真人呐，大暑小暑热死老鼠哈，这是民间的谚语哈。波浪鼓说，夏天喜欢待在空调房里边，一边吃着冰西瓜一边追剧哈。虽然可能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夏天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还不尽相同呢。和平哥也说到了，不喜欢夏天呀，今天就感觉特别的热，唯一的好处呢是洗的衣物在骄阳似火的阳光照耀之下全干了，是不是？总是有好的，多想想好的，你的心情就不那么烦躁了哈。享受当下，也享受夏天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吧。陈志华说，夏天听文艺广播爱上国风，听我们的节目都不会再热啦，也谢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说到网上的一些朋友哈，不用热这个字是怎么样很有趣的来形容夏天之热的，那么古人他们又是怎么样形容的，当然也会分享一些小短文来带我们一起领略一下夏天的意境。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汪曾祺老师的文章哈，在这里呢我们就先一听为快吧，本来是想放到最后的哈。他是这么形容夏天的，西瓜以绳烙悬于井中，下午泼时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其实也挺羡慕男生的，在夏天就可以穿个大裤衩哈，四仰八叉的躺到那儿，太爽了。汪曾祺老师的这一篇呢，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他的这篇文章呢，我们以前在课堂上也都学过哈，描写的夏天啊，很多朋友就说，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夏日呀。那你又会怎么样来描写夏天呢？这会儿呢，我们就跟着李健一起去到贝加尔湖畔吧。吹吹风，闭上眼睛，感受一下贝加尔湖畔的凉意。

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这首歌听完不光丝丝凉意，怎么还有一些含义呢？还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朋友，他说凉面吃着吃着就变成热干面了哈。还有朋友讲到出门买葡萄，回家变葡萄干了。大家都太逗了，脑洞大开哈。你也继续来形容形容夏天之热吧，但是不要用热这个字哈。那夏天有关的形容也有很多很多，刚才我们说到了汪曾祺老先生的一段，这会呢再说到国外的一位作者，他叫罗伯特·瓦尔泽，他是这么形容夏天的。在夏天我们吃绿豆、桃、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啊。谁说夏天不是发出声响呢？知了在叫，田里的蛙在叫，还有我们可能也在烦躁地叫着哈。热呀热呀热呀。看到大蓝鲸上天使的翅膀说到毕业快乐，黑与白在思考也说到了，刚才概括小朋友三年弹指一挥的过往总结得太棒了，谢谢你们。也看到天使的翅膀，是的，要祝所有毕业的孩子们毕业典礼圆满成功，也祝你们毕业快乐。看到在思考的这

段也很贴切，形容夏天。在夏天晚间，夕阳西下，沿着小路吹着晚风散步，现在还是有点烈日炎炎的感觉，但是到夏天的7点左右，也是我快到家的那个时间段，就能看到夕阳了。也希望今天在回家的最后一刻能看上我爱的夕阳。当然夏天可以让自己有丝丝凉意的方式也还有很多，比如我记得小时候哈，搬到户外，坐在椅子上，或者是说躺在那种躺椅上，仰望星空，看着满天的繁星，吃着西瓜或者扇着蒲扇，有的时候呢还打着蚊子，这些都是属于夏天的记忆。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心情》。

接水光，凭栏十里知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兰楼一味凉。夏天也是属于荷花盛开的季节呀，去看看荷花也是别样的夏天的风景。夏天还有荷花宴呢，是吧？所以也挺好。哎，我就是一个心软的人呐，想想不好再想想好，就觉得行吧。那如果大家想选择夏天比较凉快的地方呢，也可以去青海啊，还有呼伦贝尔这些地方，但是呢毕竟还是晒嘛，所以这个紫外线也还是很强烈的。和平哥说，虽然夏天很热，但是能吃西瓜，能吃凉拌菜，还能吃凉面呢。是的，也有很多的好哈。实在热我们就避嘛，还不行？就是太阳特别烈的时候我们就不出门，我们躲着你还不成吗？刚才我记得初心有用一个词来形容，叫青山在瞌睡，水汽正升腾，滚滚热浪，热浪蒸世界，高温磨练英雄哈。困的呀，青山都打瞌睡了，让我想到以前夏天在这个课堂里上学的时候也在打瞌睡啊。哎呀，今天嘴巴里长了个溃疡，上面一个下面一个，老是这个捋不直舌头，各位见谅哈。那要结束今天愉快的我们的爱上国风了，也要向你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在爱上国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4: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5: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6: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8: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3: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 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0: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 知名 IP
2: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
0: 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至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2: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
3: 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45.7公顷，缓冲区面积5500.45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
4: 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季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

0: 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3: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5: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8: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

0: 千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0: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来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
1: 今年上半年，宁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领跑全国，投资结构向新，质量向优，效益向好。
0: 宁夏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持续擦亮特色农业产业品牌。
1: 2026年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固原市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9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率调研组赴吴中市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请听报道。
2: 调研组先后深入青铜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延池县叶季渠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理通区现代化灌区信息化中心、宁夏中科国通新能源有限公司、吴中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古城湾人工湿地，实地查看湿地修复、荒漠化治理、水土保持、智慧灌区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城镇污水处理与人工湿地建设等工作推进情况，详细了解生态治理项目运行成效、水资源集约利用、绿色产业培育、水环境综合治理等重点工作进展，并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与当地相关部门深入交流，听取工作情况介绍。朱永新在调研座谈会上指出，15/5时期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践行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履职实践。要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专项民主监督职能定位，持续提升民主监督政治站位与履职效能。朱永新强调，要紧扣黄河保护治理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持续深化调查研究，摸清现实情况，梳理矛盾症结，形成务实可行、精准管用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持续营造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良好氛围，用心讲好黄河保护治理生动实践、宁夏先行区建设发展故事、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故事，充分发挥民进界别优势，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夯实黄河上游生态安全根基，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进智慧和力量。在宁期间，朱永新出席了民进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

0: 工作培训班开班式并讲话，民进中央副主席、领导小组成员高友东、何志敏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窦进力、楚伟、许宁参加有关活动。
1: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1%，居全国第一，取得近五年最好位次。在保持强劲势头的同时，投资的结构向新、质量向优、效益向好，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等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请听报道。
0: 走进平罗工业园区，总投资5.2亿元的宁夏博朗科技年产5000吨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自4月底开工至今，项目整体进度已超30%，一期工程预计年底可投产。产品将应用于染料、医药、农药等领域，销售辐射国内外核心客户，市场前景广阔。宁夏博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王海源：
2: 我们一二期建成之后，预计年销售收入是3.5亿，产生的税收是3000多万，能解决150到200人的就业。
0: 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工项目1687个，其中10亿元以上137个。各地高标准农田、设施农业项目带动一产投资增长71.3%。以算力为重点的信息业投资增长达3.7倍。抓好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为代表的6张网规划建设，是“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要部署。上半年，全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94.2%，6张网完成投资199亿元，增长1倍，拉动投资增长9.4个百分点。另外，从一系列数据中也可看到投资向新提质的趋势。制造业投资增长9.6%，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倍，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9倍，实体经济的投资动能充足，民间投资增长30.1%，环比提高4.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38.6个百分点，技改投资增长41.2%，企业发展的信心在稳步提振。
3: 依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自然禀赋，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持续擦亮这块特色农业产业品牌。今天我们就从一棵宁夏青说起，去探寻宁夏冷凉蔬菜产业背后的发展密码。请听报道。
4: 在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里，4000余亩菜田铺青叠翠，生机盎然。当初负责人周颖看到上海夏天太热，本地种不出好叶菜，就把目光锁定到了宁夏。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周颖：
5: 宁夏是最适合的一个地方，雨水少，它又有黄河水可以灌溉，加上温差大，海拔高，
4: 好地还得有巧手种。基地里的600-700名工人大多来自云贵川山区，祖祖辈辈靠种菜为生，手艺扎实。如今他们带着世代传承的种植经验来到宁夏，在这里扎下了根。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韦汉华：
6: 一般现在情况下也是5000-6000左右啊，手脚快的话也是30000的都有。
4: 4000亩规模要稳定产出高品质蔬菜，光靠老把式可不够。从整地、播种到施肥、植保，无人机、播种机、勤垄机等现代农业装备轮番上阵，把传统种植变成了精准作业。出园前，每批蔬菜还要先拿到通行证。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周颖：
5: 我们要先做农产检测、快检，必须要它合格，我们才去采收，这是我们严格把控住的。税源码能追溯到这批批次所有的生产过程。
4: 从种植标准到品控体系，从产地环境到市场口碑，宁夏青一步步把品质做成了底气，把品牌做成了招牌。市场的反馈最为真实。前不久的上海推介会上，宁夏企业一举签下1.88亿元长期合同，价格高出其他产区20%到30%。上海市民：
7: 我们居民对蔬菜需求就是保持品质和新鲜，它达到了品质和新鲜，宁夏的蔬菜。

0: 基地自检，冷链锁鲜，市场直达。一颗菜的远行背后是一个产业的崛起。从2006年起步的1500亩供港蔬菜，到如今70万亩的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宁夏用近20年时间把上海青种成了宁夏青。2026年，宁夏青油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正式戴上国字号桂冠。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王继涛：
1: 我们一直呢从这个蔬菜的标准化基地建设啊，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啊，那么这些方面呢，那么持续的在发力，在给予政策支持，持续的开展这个产销对接，邀请这个长三角啊还有大湾区的一些这个知名的销售商走进我们宁夏的这个产区，来了解这个产地的环境啊，感受呢产品的品质。
0: 与此同时，品牌强农同步推进，宁夏累计投入3.1亿元建设冷链设施，建成1000余座冷库和14个集散中心。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2: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标准引领，优化品牌矩阵，创新产销模式，全力推动品牌农业提质增效。
0: 本台消息，7月22号，财政部组织召开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会上，财政部国际财经合作司、财政部宁夏监管局、自治区财政厅相关负责人分别向代表委员报告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全区财政工作情况、财政监管情况以及服务代表委员工作情况。与会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结合履职调研、基层一线实际，围绕特色产业培育、生态环保、医疗卫生、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近年来，财政部、自治区财政厅着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连续10年组织部分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以畅通高效的参政议政机制，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3: 宁夏银行客服中心党支部40名员工亲民党员守着全行唯一一条24小时热线，接热线电话之外，这支队伍还把服务送进了社区和企业。今年该支部被评为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报道。
0: 银川市新进区文艺社区的市民驿站里，宁夏银行客服中心党支部的工作人员正在给社区老年人上一堂反诈课。不同以往的讲座形式，这种围坐拉家常的方式有问有答，老年人参与感更强。宁夏银行客户服务中心运营管理科科长李飞：
4: 接电话时遇到最多的就是老人咨询转账的事，有时候电话打进来，钱已经转出去了，我们就想能不能在社区提前把风险讲清楚，让老人真遇到事的时候能够多想一步，别等问题发生了再补救。
0: 有了这个想法后，2021年党支部成立金融知识宣讲团，走进社区、市场、校园，用真实案例讲反诈知识。这一讲就是好几年，目前已累计宣讲150余场，覆盖1.5万余人次。银川市新进区文艺社区居民徐凤玲：
5: 宁夏银行的人隔三差五的来，听多了那些骗人的弯弯绕绕，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0: 社区之外，服务还在延伸。客服中心党支部把同样的耐心用在了企业身上。去年接到电话，银川滨河氨纶纤维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期，资金需求集中。把企业需求反馈后，宁夏银行总行相关部门联合调研论证，牵头组建银团贷款，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该项目是盘活闲置国有资产的重点工程，建成后预计年产氨纶3万吨，年产值10亿元。银川盛荣投资有限公司氨纶事业部负责人张鹏：
6: 项目体量大，运钱的地方多，宁夏银行牵头组织了银团贷款，资金跟得上，项目就没卡壳。
0: 中心党支部2021年创建五新党建品牌，4年多累计落地184项举措，人工电话接通率从84.01%提升至95.22%，客户满意度99.96%，20秒内接通率

0: 94%。2025年，宁夏银行客服中心斩获金耳麦杯全国最佳客户中心年度十强称号，便民、快捷、高效的服务口碑，生动诠释了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宁夏银行客户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贾琴琴：
1: 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持续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升服务质效，下真功求实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支部的实干担当。
2: 7月24号，2026年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固原市圆洲区彭埠镇举行。活动汇聚全区文化、科技、医疗、农技等多领域服务力量，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设置理论政策宣传、科技助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农技指导服务等六大功能服务区，歌舞、戏曲等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健康义诊、针灸推拿等特色医疗服务贴心便民，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书写家风家训。固原市圆洲区彭埠镇惠德村村民戈桂梅：
3: 他和这来还带风，我们听着我们都在惠德村赶着来看，你服务态度挺好的，跟我们南磨的都挺舒服的，挺好的啊。
0: 固原市圆洲区彭埠镇村民常佳怡：
4: 我刚才跟机器人下棋，发现它很厉害。今天我在这里，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0: 据了解，2026年全年三下乡工作将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法治宣教、农技助农、科普普及、优质医疗、暖心公益六大专项服务，同步组织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队伍深入乡村开展支教、科普等志愿服务。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宣教处处长马婷：
5: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更多文化、科技、卫生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形成集中示范引领、实现常态开展、部门专项推进的立体化工作格局。
0: 本台消息：福建、宁夏两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联合启动山海携手创想宁夏、闽宁创业赋能培育行动。本次行动聚焦创业带动就业、人才赋能产业，搭建项目筛选、导师结对、实景赋能、长效跟踪、全链条创业培育体系。活动现场，两省区推出创业资源地图，形成一体化创业服务平台。一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龙分享产业发展实战经验，20个培优项目与创业指导专家一对一结对，达成4项闽宁创投合作意向，打通区域创业资源对接通道。据了解，为保障项目长效发展，两省区人社部门建立100天全周期跟踪服务机制，通过30天回访、60天复盘、100天总结的阶梯式服务，持续跟进项目进展，对接政策、技术、资源、运营全方位服务，助力优质创业项目稳步发展。本台消息。2026中宁枸杞溯源推广启动仪式7月23号在中宁县大地生态枸杞种植基地举行。活动现场为全国22家中宁枸杞推广合作伙伴企业授牌，依托22家合作企业覆盖全国的经销网络，通过数字化手段以产地溯源为核心，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郑州华玉合众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华：
6: 作为全国推广合作伙伴，我们将大力推广中宁原生态枸杞、枸杞原浆等优质产品，搭建精准高效的产销对接桥梁，让中宁优质枸杞走出宁夏，走进全国千家万户。
0: 近年来，中宁县持续构建枸杞数字化全链条溯源监管体系，不断扩大溯源主体与产品覆盖范围，同时依托智慧农业采集田间管护信息，常态化开展地理标志侵权专项整治，守护中宁枸杞地理标志品牌价值。
7: 本台消息。7月23号晚，2026年毗陵地区非遗曲艺周在银川玉皇阁文化广场启幕。
8: 新征程、新思路、新念想、新高度，加快建设
7: 来自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及宁夏五省区的曲艺名家，携道琴、评弦、鼓子、说书等八类特色曲艺项目轮番登台，同台切磋，生动展现了黄河流域非遗曲艺资源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独特底蕴。浙江游客林乐：
8: 像我们外地过来旅游的，对可能北方的这个非遗更加不了解，刚好可以带我们小孩子一起可以了解祖国的一个文化。
7: 活动还同步开设非遗市集与跟着曲艺游西北互动体验区，集中陈列展示皮影展演、贺兰燕雕刻、面塑、剪纸等多地特色非遗项目，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感受西北毗陵地区非遗的独特魅力。
0: 本台消息，今年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7月25号，由自治区疾控局主办的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等47家医疗机构相关专家为群众开展1对1义务问诊，并通过政策科普、趣味互动等方式，普及病毒性肝炎预防、筛查、诊疗、干预科学知识，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肝炎防控意识。银川市民马凤琴：
9: 能够跟这个大夫比较方便嘛，你有啥了随便就可以咨询一下。
0: 银川市金凤区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艾娜：
10: 常态化开展重点人群筛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管理，持续深化全民健康宣教，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本台消息，雷暴天气是触发呼吸道过敏急性发作的关键诱因。自治区疾控部门提醒，当前宁夏已进入雷暴哮喘高风险时段，需重点防范因极端天气引发的呼吸道急症。自治区疾控中心环境卫生与消毒杀虫科主任医师齐爱：
11: 我区呢，每年7到9月份会进入到一个蒿属花粉的一个散发的高发季节。是在雷暴天气发生之后，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的花粉会吸收这些水分而变得比较大。这些细小的颗粒呢，直接可以进入我们的支气管，甚至我们的呼吸的深部，诱发我们气道的一个收缩，进而引起我们的一个呼吸的比较困难。
0: 疾控专家提醒，有过敏史和哮喘病史的居民，在雷暴天气出现的前后，应尽量减少户外暴露，确需外出时应全程规范佩戴 N95 或 KN95 防护口罩以及密封性良好的护目镜，身着长袖衣裤，回家后立即更换衣物并单独清洗，及时用温水洗脸、漱口、冲洗鼻腔。雷暴季节来临前，可提前咨询医生调整用药方案，主动筑牢呼吸道防护屏障。
2: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7: 7月25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少年，全区小红星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固原市文化馆举办。来自儿童组、少年组的18名选手同台比拼，选手们深情讲述红色历史、家乡巨变等动人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据了解，大赛自6月18号启动报名以来，共吸引全区256名中小学生参与。彭阳县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开展点对点一站式劳务输送服务。7月23号，输送20名务工人员赴宝鸡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务工。本次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就业，是彭阳县今年组织的第5批政府有组织劳务输出，目前已累计输出1089人。网络法治媒体型主题采访活动7月23号走进中卫市，35位中央及地方媒体记者深入中宁枸杞交易中心、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基地，实地探访法治如何护航特色产业、保障国家战略、守护绿水青山。宁夏科协首个 AI 数字形象赛小科7月24号正式上线。据介绍，赛小科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不仅推出了免费的专属表情包、科普动画短视频，同时还打造了线下科普文创产品，并配套统一视觉标识，让科普知识贴近大众，触手可及。
1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再见。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4: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7: 思想田野播出。9.9的票价，宁超能否撬动一场持久的消费活力？理论热评关注，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0: 宁超，一场票价9.9的本土足球联赛，覆盖8大赛区56场比赛，话题播放量破亿，近1200家商户联动票根优惠，一片火热。然而在这一片热闹背后，我们更关心的是，当新鲜感褪去，能不能把球迷留下来，票根经济能不能真正旺起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宁超热背后的现实与期待。2026年盛夏，银川懒山公园宁超联赛揭幕战打响，近20000名球迷涌入现场。5月到10月，8支队伍主客场双循环，这片绿茵场奔跑的不只是足球，更是一座城市对体育产业与消费活力的试探。而9.9元的门票不是价格，是信号。记者马静，这个票其实在很多的其他城市联赛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那在这儿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到底亏没亏，到底能不能实现盈利？宁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宁峰，
15: 就是一个大账和小账的关系，如果算小账，从这个我们作为运营单位来说，靠9.9的门票要想实现盈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算大账，我觉得很多的赛区赞助商吧，配套的一些咱们的企业还是获得了收益的，还是带来了一些很明显的经济的这个促进作用。
0: 宁超组委会副秘书长、自治区体育局2级巡视员张浩，
16: 据目前前6轮比赛结束之后啊，我们有一个统计，消费这个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体育比赛本身不是不盈利的，它盈利在什么地方呢？通过这个比赛要人来观看比赛，在实现吃住行，哎，这是我们体育比赛带来的价值，带来的利润。
0: 9.9元不是用来赚钱的，而是用来铺路的，这条路铺向更大的消费市场，也铺向一种更长远的消费习惯，让宁夏人愿意为家门口的赛事消费，让外地人愿意为一颗足球奔赴一座城。但前提是球要踢得好看，场外要留得住人。宁超组委会副秘书长、自治区体育局2级巡视员张浩，
16: 这是9.9的门票，一个是享受的票根经济带来的实惠，二个是培养消费群体付费观赛的一个习惯。前6轮的观众上座率符合我们的预期，当然后续通过联赛的吸引更多的观众来观赛，是你的球踢得好。
0: 球踢得好不好，赛场外有面镜子，在平罗赛区美食摊位一字排开，凉皮、糖麻鸭香气四溢，吸引不少球迷驻足。摊主谢晨飞，
17: 可能是3北斤到4北斤凉皮在这里卖，想让银川的朋友们都尝尝我们平罗的凉皮。
0: 摊主马爱平，
18: 每次他们来邀请我们过来参加活动，我们都是非常的支持的配合，也可以说是打开了自己的宣传和知名度吧。
0: 摊主的生意怎么样？宁超的热度有没有真正传递到他们的钱袋子里？记者注意到，比赛散场后，摊位前的人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拥挤，赛场上的热浪似乎没有完全烧到收银台前。 记者马静。我们当时关注到球迷在散场之后的他们对于这个商铺的热情，销量的提升似乎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这个感受是仅是我们的感受，还是说在整个宁超进行过程当中便存在的一个现象？宁旅

0: 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宁峰。
1: 跟刚开始开幕式那个时候比还是有些下降的，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想做这个第二现场，在比赛结束之后有没有一个球迷庆祝的一个地方，是有一个和我们球员见面的一个地方等等吧，这一系列。但是确实是就是说我们这个还是受制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经济环境，企业的一些支撑的能力，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改善提升的地方吧。
0: 缺口在哪里，补丁就打在哪里。组委会陆续推出以宁超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八支球队的队徽徽章、炎阳吉祥物钥匙扣，第七轮还将发布布偶吉祥物。物件虽小，但每一样都在传递一个信号，这是我们的联赛。宁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宁峰。
1: 我们收集了100多条意见，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这个文创产品开发的，在开赛前、开赛中、开赛后都能有什么宁超的配套的产品，能够为这个市场填补这个空白，大家可能就愿意多留下来多消费了。
2: 对，
0: 要让球迷留下来，光靠文创还不够，赛场内外的配套服务、消费场景、配套体验都需要商家一起上场。在众多赞助商中，西夏啤酒是个典型，作为宁夏本土老品牌，他们借机推出枸杞特酿，想让更多人尝到宁夏味道。但问题也来了，西夏啤酒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刘芳。
3: 其实看球赛喝啤酒，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绝美的搭配，但是也考虑安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到内场去售卖啤酒。
0: 一边是球迷看球喝啤酒的天然期待，一边是赛事安全管理的刚性红线，这个矛盾怎么解？宁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宁峰。
1: 我们要去做五禁活动，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宁超要禁商圈，禁商圈其实才能帮助我们的这些赞助商完成更多的销量的转化和它的品牌的延续性宣传。
0: 宁超组委会副秘书长、自治区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浩。
4: 宁超联赛的定位啊，就是这个群众性、草根性、广泛性、包容性和烟火气，让老百姓
2: 参与度
4: 闲暇之余、周末有计划去看本土的高水平的比赛。另外我们要体现群市的一些文化，通过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养成习惯，最后把它做强做大做优的。
0: 宁超的野心不止于办赛，而是打造周末目的地，但闭环要打通，基础设施是绕不开的前提。在宁超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目前积分榜前列的平罗和零五恰恰是场地条件最简陋的赛区，好成绩到底靠什么？宁超组委会副秘书长、自治区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浩。
4: 宁武的青训体系是搞最好的，宁武队的这个主教练，这些娃娃他是从小带到现在的，他对每个孩子的这个特点他都心中有数。平罗是以横店俱乐部为班比，从五人制足球开启的，五人制场地小，他需要脚下功夫特别扎实，所以他到这个实力足场上配合意识比别人更强。说银川包括这个石嘴山、中卫五中等，他都是把一些零散的球集中起来，配合各方面，他肯定是要差一点。
0: 人才积淀、青训体系、团队默契，这些看不见的软件，有时候比一块漂亮的草坪更能决定一支球队的高度。足球如此，产业亦然。看似是9.9的一个小票根，但它带动的是我们宁夏商文旅体全面发展的一个大期待。绿茵场上的呐喊其实可能很快会落幕，但是最终带动的产业的成长与消费习惯的养成才是一场更漫长的比赛。宁超的出圈不只是这个夏天的热闹，更是宁夏体育经济迈出的一步，而这一步能否走得稳、走得远，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场上的人气真正转化为场外的底气。刚才我们看到了宁超上半场的真实现状，有热力也有温差，有突破也有短板，但恰恰是这些温差和短板指向了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下半场宁超该怎么踢？说实话，像宁夏这样一个西部省区，用半年时间来办一场本土联赛，本身就是一次大胆的破题。 揭幕战20000人的上座率，前六轮超2000万元的综合消费拉动，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逻辑：百姓不是不爱消费，而是缺一个值得出门的理由。而宁超恰恰把这个理由送到了家门口。9.9是一张入场券，但绝不应该是一张终点票。上半场的成功靠的是新鲜感，是低价策略，是全民参与的号召力。而下半场要想不降温，单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从看一场热闹到养成一种习惯，中间隔着的是赛事的专业运营、赛区的精细服务、商家的主动创新，还有政府部门的持续投入。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看到的补丁正在一块块打上，文创产品从无到有，第二现场从概念走向规划，票根优惠覆盖了越来越多的商户。这些尝试都是把人引进来、把钱留下来的必经之路。但下半场的赛程更长，对手更强，是让宁超热闹的一个赛季，还是沉淀为宁夏一张可持续的城市名片？答案不在今天的球场上，而是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周末里、每一笔消费里、每一次回头客的选择里。说到最后，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于90分钟的比分，它能够让人为一座城呐喊，也能让人为一份情怀留下。9.9很小，但它点燃的这份期待很大，期待宁超的下半场踢得更稳、更久，也更漂亮。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2: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5: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周。
0: 7月21号至23号，国务委员慎怡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退役军人工作。7月19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率调研组赴吴忠市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7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张于普讲话。7月20号，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李毅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张于普主持。7月21号，李毅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自治区党委9个巡视组将对14个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3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延伸巡视。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经济运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7月20号，2026年一法同行法润赛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启动。7月22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赵乃香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参加见面会，分享社区治理创新实践。
5: 本周我们大屏小屏的新闻呢，都发布了高温提示，天热怎么办？西瓜解负担。那好吃的西瓜哪里找呢？请君再看西沙瓜。所以一周试点关键词呢，就是中卫西沙瓜。西沙瓜呢，是中卫一张亮眼的名片哈。依托压沙栽培模式，戈壁荒滩变成富民良田，西沙瓜产业带动数万农户就业增收，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致富路哈。这些大家都知道，但是各位可能不一定清楚的是，市场环境每天都在变化，生态约束也在收紧，单纯依靠扩大种植面积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了，怎么办？哎，只有走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之路，才能实现产业的长久发展。 正是遵循这样的发展理念，中卫西沙瓜产业呢，凭借科技赋能，正在经历一场从种植到营销的系统性迭代升级。
6: 近日，中卫市沙坡头区西沙瓜迎来上市季。今年沙坡头区推行标准化种植，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等措施改良土壤，西沙瓜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同时，一瓜一码的防伪溯源标识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中卫市沙坡头区副区长李亮：
7: 今年我们沙坡头区西沙瓜种植面积27.14万亩，预计产量75万吨以上。通过土壤改良、品种选育和溯源体系建设，整体品质优于往年。
6: 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三眼井村西沙瓜种植户任广文：
8: 我们的一棵苗只留一个瓜，从种到收啊，每棵苗就弯有5-6十寸呢。现在有了新技术了，我们这个瓜的品质更好了，收客商也认可了，俺们的收入更有保障了。
5: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看到中卫西沙瓜的品质提升了，产品结构呢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做任何一件事要想做好，就得来研究和分析。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西沙瓜的优点，优点很明显啊，就是又沙又甜。但是有没有缺点呢？也有，就是个头太大啊，一个瓜呢大概是25斤左右。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饮食习惯，可能切开一个瓜，一大家人都不一定能吃完，保存不好不新鲜呢，扔了又可惜。所以呢，今年中卫市给西沙瓜也制定了一个 KPI， 什么呢？减肥瘦身，哎，主推15到10斤左右的小瓜，不仅专治买瓜浪费症，而且呢，既耐运输又耐存储，最主要的是品质没有降低。我们来看一下中卫西沙小瓜。
6: 中卫市沙坡头区联合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布局800亩中小果型新品种试验田，同时打造3000亩适度密植示范基地，推出了10到15斤袖珍版西沙瓜，政府每亩补贴500元蚯蚓粪水溶肥，全程实现绿色种植。中卫市沙坡头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守歌：
9: 我们就种了个以采取种食有机肥、控时化肥或者净时化肥，同时呢，在那个西沙瓜膨大期过后，在上市前的半个月，我们要控水，不让滴水，所以就能保持到我们原有的那种风味。
6: 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副院长张兴平：
10: 我们要制定出与时俱进的中卫高质量中卫西沙瓜生产的标准。另外的话呢，政府需要保驾护航，合理的价格走向市场，也同时期望我们建立一批真正的合作者，让它由质出油价。
5: 各位都想吃到好吃的西沙瓜，我们当然也想让各位都能吃到西沙瓜。所以今年中卫市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营销模式啊，把客商呢请到田间地头来看瓜尝瓜谈合作，同时组建推介专班，奔赴北上广等主销城市巡回推广啊，从吃瓜争霸赛到最美瓜农表彰等等，通过一系列接地气儿的营销方式，让品牌故事有了温度，也让产销对接有了情感纽带。
6: 中卫市近日在银川万达广场举行西沙瓜城市推介会，通过视频展播、吃瓜争霸赛、品鉴抽奖等，让现场观众充分感受中卫西沙瓜的甘甜。推介活动还将走进深圳、广州、上海等重点城市，助力中卫西沙瓜更好融入全国市场。中卫市日前还在沙坡头区新仁镇举行2026年西沙瓜上市产销对接活动，活动现场对6位获评最美瓜农的种植能手进行表彰，邀请国内头部经销客商分享全国渠道布局与市场运营经验，同步举行产销合作订单集中签约仪式与西沙瓜发车仪式，与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10家采购商达成1.3亿元的采购协议。武汉中商集团生鲜采购部负责人李远涛：
11: 包括刚刚在现场签的一个供销的这个签约仪式，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西瓜的健康品质持续的供应，我们客商有信心把我们这个中卫的西沙瓜卖好。
5: 老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但是前提是酒香本来就很重要， 现在西沙瓜本质很好啊，所以呢，要让大家知道你的酒香也很重要。那对于西沙瓜来说，哎，既要

0: 用得好又得卖得好，就不能只靠资源红利，哎，更要依靠科技品牌赋能。那既要守住自然的馈赠，更要建立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现代产业体系。对于中卫西沙瓜这样的农产品而言，只有坚守绿色发展理念，做好品质文章，补齐产业链短板，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一周纵横，我们要聚焦宁东基地。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考察时，发出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如今10年过去了，宁东是什么样呢？跟大家来细数啊，现在的宁东已经成长为中西部首个2000亿级化工园区。这十年是宁东基地从传统煤化工迈向现代化高端化工产业新城的蝶变之路，这十年是宁东基地产业迭代、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园区治理等多点突破之路。宁东用一项项突破、一个个举措、一组组数据，诠释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1: 2025年6月，中石化宜蒸化纤高性能特种纤维项目落地宁东，预计2026年底建成投产后，将实现高强聚乙烯纤维对位方轮年各产4000吨的产能规模，有效填补国内高端特种纤维产能缺口，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领域发展提供关键材料支撑。中石化宜蒸化纤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文伟。
2: 中石化宜蒸化纤当时选择在宁东基地落地，是源于这里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
1: 十年来，宁东基地持续加大科创投入，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一步。宁东现代煤化工中试基地负责人张磊：
3: 多项实验室技术到实体产业的落地，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国产化替代的转型路子。
0: 实干的核心是什么？是在于向科技要动力，以创新求突围。回望十年征程，宁东基地立足煤炭这一传统优势产业，一步一个脚印，把煤这篇文章做深做透，形成了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四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坚持让煤更干净，让产品更金贵，一项项卡脖子技术被攻克，国外技术垄断被打破。宁东的经验证明，西部工业园区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主创新、国产化替代的转型路子，关键在于有没有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魄力。
1: 聚焦技术突围，历经3年攻关，宁夏煤业自主研发的成套煤制油 CTL 润滑油基础油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一高端煤化工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化工技术研究院科研成果转化中心主任王亮：
4: 我们的方向其实很明确，是让煤更干净，让产品更金贵，不光要产油，更要攻关高端材料。
1: 十年来，宁东基地坚持以创新为引领，向实干要效益，攻克了一项项科研难题。今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万吨级阿尔法烯烃分离装置一次性试车成功。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化工技术研究院院长李瑞龙：
5: 对我国高端材料产业的发展、自主可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 近5年来，宁东基地园区 RD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突破3%，累计财政科技投入超6.8亿元，科技型企业数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6倍，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家，拥有各类创新平台近80个，建成西部地区首家国家级化工中试基地。宁东技术市场汇聚科技成果超1000项，成果入库年均增速56.7%。
0: 实干啊，更需要营商环境的硬支撑。今天的招商质量就是明天的产业高度。从引资到

0: 原化工基地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书记刘红。
1: 展望十五五，力争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8%左右，将宁东打造成为资源集约、科技引领、人才集聚、绿色安全、智能智慧的国家级现代化能源化工基地。
2: 宁东的十年告诉我们，高质量发展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这种干是锚定主业的定力之干，是攻坚克难的拼搏之干，是改革创新的智慧之干，更是久久为功的韧劲之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宁东基地用实干也为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鲜活样本。实干铸就非凡，创新引领未来。期待宁东在下一个十年书写更加精彩的答卷。暑期不但天热哈，出门旅行也热起来了。我们观察到一个变化呀，那就是现在大家伙儿不再满足于一城一地的打卡游，开始跨区域深度游、文化和旅游融合游。所以呢，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不同地域的风光和人文的协同啊，就很重要。本期一周链接，我们来聊一聊区域文旅怎么协同发展。那当下呢，跨区域文旅协作呢，正成为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各地通过资源互补、客源互送、品牌联创，打破行政边界，打造一城多站式的特色产品，推动行业从各自为战走向了抱团共赢。具体情况，一起来了解。
0: 银川市西夏区近日举杯邀约文旅对话暨葡萄酒品鉴推介活动。西夏区分别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签订跨区域文旅协作框架协议，为双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银川市西夏区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吕宁：
3: 搭建跨区域文旅对话交流平台，拓宽葡萄酒加文化加旅游发展路径。
2: 好，那咱们详细来说一说宁夏旅游哈。宁夏呢，地处黄河上游，丝路要道，黄河文化、西夏历史、丝路文化在这个地方交汇，和周边区域文脉相通，资源互补，跨域协作的条件呢是得天独厚。多年来，宁夏多点布局，联动周边，向北呢共建宁蒙文旅走廊，向东对接京津冀客源市场，依托闽宁协作培育新业态，同时深度融入炎黄九省区文旅一体化建设。这次四地签约，正是西北地区打破壁垒、化解文旅发展痛点的有力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深挖特色、错位发展、联合推出的精品线路、共享客源市场，也正在走出一条同源共生、合作共赢的文旅协同之路。
0: 福建连城与长汀同属客家文化圈，两地以客家文化为纽带，长汀做古城与红色研学，连城打造丹霞与温泉康养，通过品牌共塑、票务互通，把一线游升级为双城全域游。内蒙古联动晋豫九市组建融合之路联盟，统一视觉标识与美食地图，变分散营销为抱团出击，合力撬动京津冀长三角远端市场。山东烟台依托葡萄酒文旅产业联盟，整合全域酒庄、旅行社、景区资源，串联打造葡园四季精品游览线路，开通葡萄酒主题城市观光巴士，作为移动酒庄会客厅，将葡萄酒从单一农产品升级为跨区域文旅引流的核心 IP。
2: 其实啊，放眼全球，打破国界壁垒，坚持协同共生，是世界级文旅目的地做大做强的共同选择。那么国际成熟的跨区域文旅合作普遍依靠联盟化统筹、政策便利化和 IP 共建共享，实现跨境长效共赢。我们来看一下他山之石。
0: 中、俄、蒙三国依托万里茶道这一共同历史记忆，成立国际旅游联盟，统一文旅 IP 视觉体系，打造十余条跨境自驾与研学线路，叠加边境便捷通关政策，十年。

0: 2019年，中国与越南累计跨境游客超500万人次，实现了三国客源深度互通。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黄山屯溪老街分别与越南下龙湾马六甲古城结成文旅伙伴，共享遗产保护经验与海外营销渠道。 联合参展，不断提升亚洲世界遗产的全球知名度。欧洲老牌葡萄酒产区则突破国界限制，组建葡萄酒文旅跨境联盟，联合开展全球巡展推广，把单一产区影响力升级为欧洲葡萄酒文旅整体名片。
1: 其实说1000到10000，优质的跨区域文旅合作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客源互换，而是机制品牌产品产业治理的全方位深度协同，既要做短期活动联动，更要做长期的体系共建，既要做流。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
3: 或是葡萄酒品鉴文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鹤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
4: 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5: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 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啊！
6: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
1: 我们的记者在惠州惠东县的台风正面登陆区域任平半岛的海边，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
2: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